0: 这会儿的建材巷和宇都街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的话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中引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好的，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红旗街哈，红旗街呢在同德医院的这个路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
0: 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也是属于车多缓行。在素水西街，目前的话恒大名都门口哈，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哈，现在整个的这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哈，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通行较为缓慢。
0: 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一会儿来充电哈。看到鹰随长空，今年来第90次打卡哈，早晨的天气很凉爽，今天早上出来就感觉有种秋天的感觉了哈，
0: 是
1: 初秋的感觉。
0: 但今天的这个温度和前两天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哈，今天高温的话是30多度啊。
1: 对，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稍稍的就会有这种湿热感了啊。
0: 但是早晚哈，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凉快的。
1: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充充电哈。首先来说一下运城盐湖，就中国死海独特的水质类型是什么类型的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氯化钠型 ，B 呢是硫酸钠型 ，C 呢是硫酸镁型。
0: 第二题来说一说哈，夏天正午树荫下的光斑大多数都是圆形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树叶缝隙是圆形 ，B 是小孔成像太阳是圆形 ，C 是阳光折射变形。
1: 对，大家来做出选择哈。第三题来说，成语接龙，绿树成荫，大家来接荫字，往后接2到3个。
0: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哈。第一题，运城盐湖的独特水质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A 是氯化钠型。B 是硫酸钠型 ，C 是硫酸镁型。第二题，夏天正午树荫下的光斑和大多数是圆形的，这个是为什么呢 ？A 是树叶缝隙是圆形的 ，B 是小孔成像太阳是圆形 ，C 是阳光折射变形。第三题，绿树成荫，我们来成语接龙，大家来接荫字，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

0: 好的，8:08，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啊，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是灵芝啊，灵芝说到绿树成荫，荫地后世，世态炎凉，凉风，凉月清风，
1: 风调雨顺，顺理成章，章台杨柳，柳暗花明，明察秋毫，毫不在意，
0: 并且还给了第二个绿树成荫。
1: 你看灵芝的这个，人家还把这个符号给写上了。
0: 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度娘直接给你的符号吧，
1: 还是自个儿打的？
0: 还每个的和每个之间都还有个箭头。
1: 我们看的确实是一目了然啊。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哈，
1: 略略略，
0: 我看成咯咯咯。他说到了绿树成荫，阴差阳错，错综复杂，杂乱无章。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哈，
0: 听说第一题呢是硫酸钠，第二题是小孔成像。
1: 还有北海也说到了第一题硫酸钠井，第二题小孔成像，第三题绿树成荫，音容笑貌，貌合神离，里应外合，和气生财，财源广进，进退两难，难兄难弟。
0: 可以啊，就今天的题没有把大家给难到啊。
1: 对，毕竟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0: 王三弟说第一题是氯化钠，第二题小孔成像啊，绿树成荫，这不是莘莘学子吗？莺莺学子呀。
1: 对，第一个要接音啊，是不是听错了呢？
0: 要接音啊。
1: 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运城盐湖的独特水质属于什么类型？我们都知道哈，运城盐湖是全球三大硫酸钠型盐湖之一啊，它与这个以色列的死海的水质类型是一致的，含盐量极高哈，人体可以自然漂浮。
0: 第二题哈，夏天正午树荫下的光斑大多是圆形的，原因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小孔成像，太阳是圆形的，不管树叶的缝隙是什么样的形状，地面光斑都是这个太阳的像，就是光源的像，所以说成圆形啊。那当然了，如果是日偏食的话，那这个光斑可能就会变成月牙形了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8: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9: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0: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9: 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成立了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的调查评估组。
10: 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
9: 近日呢，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9: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10: 4号的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关注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份到七月份，厄尔尼诺状态的持续加强。
1: 4号，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到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
0: 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8:18，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
1: 我们来说一说这位车主哈，确实非常有爱心哈。
0: 嗯，
1: 他是在车后方哈贴了4个救命的车贴。
0: 对，一个是 AED 啊，就是心脏的除颤仪，还有 ACD 防噎仪，还有全套的急救药箱和 EDD 紧急溺水救援设备哈。这是在山东潍坊上班路上，杨先生被一家私家车的这个后窗的贴纸给吸引住了目光，各类安全保障设备的标识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起来听一下车主是怎么来说的。
3: 在今天上班路上遇到了一辆车，第一眼的话其实是被它后窗上的贴纸吸引了，上面有各种的一些安全保障装备，当时我就觉得挺特别的，当时就觉得这个车主非常有爱心。
4: 我是山东潍坊临朐人，因为我本身有医学相关的经历，在私家车上长期配备 AED 心脏除颤仪，全套急救药箱、防噎仪等等工具。平时在路上呢，如果碰到路人有突发疾病、意外的险情，这些设备呢能第一时间提供救助。所有应急物资都是无偿的给有需要的群众使用。其实网友们不只是认可我这个人，更是认可他们山东人热心向善的底色。
0: 是啊，特别有大爱的一位李先生啊。
1: 对，你像往常有一些车的话是后面是摆放了这个 AED 这个除颤仪，你看这辆车摆放了4个急救设备啊。
0: 是啊，
1: 并且都是无偿给群众来使用的，
0: 为大爱的他来点赞了啊。好人必定是有好报的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说到了15五啊电力规划呢出炉了啊。在这个期间啊，那这个规划就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接下来我们就一

0: 一起来说一说中国一步步和解锁太空重量的待机密码。
1: 对，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实验，到如今的神舟23号开启了连续两代的培养，中国空间站进一步解锁太空重量的待机密码。那么相关的研究呢，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2: 为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即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0: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1: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3: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4: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进入云景说道之前呢，先来说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沪北高速的河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
1: 今天的云景说道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近期的话是多降水的天气哈，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次生灾害，所以说在这里哈也是提醒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并且做好雨天安全的出行功课哈。首先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误区啊，误区一有哪些呢？雨天出行你不做功课，很多车主出行哈都不习惯去查一下这个天气，也不习惯提前规划路线，雨季哈这样没规划出行，经常会和暴雨哈是不期而遇，增加我们行车的风险。
0: 是，所以说我们平常哈这个上下班呀，可以先查阅天气预报，了解一下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天气变化。假如出现雷暴预警天气，应该呢改换呢公共交通工具来上班，增加出行的灵活性。另外呢，就是长途出行应该事先了解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并且事先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制定的备用路线以供选择。如果有恶劣天气变化呢，应该选择推迟或者是取消出行计划了。
1: 还有就是下雨不减速，雨停就加速啊。在下雨初期，可能觉得这个能见度和路面情况哈都还不算太恶劣，不减速慢行。看到雨停之后哈，就立即停。

0: 高车速，这样哈、啊、看似是提高了行车效率，但是安全隐患哈、啊、是极大的。
1: 是，所以说刚下雨的时候应该主动把车速呢降到安全范围，千万不能够车速过快，因为这个时候呢路面的附着力下降，制动距离明显增大，不明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雨停以后路面依旧是湿滑的，注意呢不要急于提高车速啊，否则呢很容易发生事故的。
0: 另外哈、啊、雨天出行跟车太近哈、啊、风险陡增，在雨天下雨的时候哈、啊、就是我们依旧跟车，如果说比较近的话，但是这个雨水哈、啊、打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即使有雨刮依旧是会有很大阻挡你视线的这个情况发生，并且哈、啊、前车发生紧急制动时，您可能哈、啊、也无法及时做出反应，这个制动距离加长也导致刹车的这个距离不够啊。
1: 是，所以说哈、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应该和前车呢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一个车距来行驶，并且呢降低车速，随时来注意观察前车的驾驶状况，以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准备，尽量的避免急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这样的情况的出现了啊。
0: 那么在雨天出行哈、啊、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稍后我们来听一听交警是如何给我们来提醒的。
1: 那接下来来请进呢永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苗柳苗警官。
0: 苗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恶劣天气哈，在这个多降水的天气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功课哈。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有说了几点，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2: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贸然去通过不明积水区，因为就是很多车主遇到不明积水区的时候，有时候会立即加速冲过去，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轿车涉水能力一般，并且在不知道积水深浅的时候加速冲过，可能会对车辆造成损害。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遇到不明积水区最好是绕行，然后是下车观察一下路况，然后观察一下前车的通过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
0: 嗯，好的，感谢苗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嗯。
0: 尤其是在积水比较深的一些路段哈，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轮胎，如果说这个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话哈，就不要再继续前行了。
1: 是，雨天行车的危险系数呢还是比较高的哈，现在依旧是处于这个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期的一个关键期哈，雨水会比较多一些。其实我们说到这雨天路滑，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事故，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些误区哈，您在交通生活当中呢尽量来避免，来提高呢雨天开车的安全性啊，做到高兴出门，安全回家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在梦里笑着小酒窝。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

0: 了，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还想呵呵说到这客车当货车用啊。这就完全不允许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超宽超高的，它是不能够用这个来运送这个超长货物哈，确实。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模型啊。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大模型哈，其实在全球大模型钓鱼量哈前五名当中哈，都是我们中国的产品。近日的话，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了最新一周的一个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这个产品啊，全都是我们中国企业所研发的。那么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为何会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2: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
3: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2: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5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

0: 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好，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提醒各位，在后滨高速运三段哈，目前因为施工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后滨高速的侯运段哈，目前路况正常。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峪、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2: 目前的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路况是正常的。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1: 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目前通行，路况正常。还要来重点关注一下，在绕城高速这边哈，施工时间是比较长的。首先第一阶段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哈，还有最后两天时间，我们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另外哈，是从8月8号开始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临汾太原方向匝道是封闭的。
2: 这是从8月8号开始啊，另外从8月16号到8月24号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施工的消息哈，届时会及时的提醒给大家。所以大家哈，就是最近上高速一定要查询路况啊，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主城区目前呢，在盛湖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等待上桥车辆稍多一些。
1: 还有是在中引路哈，目前的中引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啊少多一些。其余路段了解一下，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解放北路和杨梦桥现在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收到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小到中雨，在西部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4级左右的偏东风，最高气温在28度到32度。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3级左右的偏东风，最低气温在20度到23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在23度到3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2: 拜拜。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啊，这两天天气呢下雨天啊，阴天，气温呢也低，凉快哈。今天最高31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未来几天的气温都不是特别高，都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夜晚的时候呢还有22、21啊等等，就算是都比较凉快的天气哈。这段时间给大家省空调费了哈，但是一些怕热的朋友可能每天还会开会儿空调。正说着呢，我看我的办公这个直播间里呢突然有一缕阳光给照射了进来哈，难道今天不下雨了吗？但天气预报上是有雨的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

节目。好，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老师好，昨天法院呢听了个案子，不方便听节目，今天呢提前永济百货大楼门口打卡签到听节目。下了几天的雨，天气凉快，昨晚呢还给冻醒了啊。你冻醒了，早上我还见我一同事，我说你这两天开空调了吗？他说开了。看，有的人怕冷，有的人在这样的气氛下还觉得热。我的感受是不冷不热，哈哈。来，柳进强是安老师，早上好，失去打卡。哎，你好。来，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突然脑洞大开，有一天电台主播集体辞职回家了，然后发生了什么呢？然后就没节目听了呗。来，999说，安老师好，又是新的一天，雨停了，天晴了，在河津提前打卡打卡。哎，好，那里天晴了是吗？美容师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对，唯物知足低调就是晚上还开空调的那个啊。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的方式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

来，我们听友李先生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打卡了，你那个开空调的同事应该是加比吧，他比较胖所以比较怕热。不过刚才还真不是加比，但是加比还真有可能开空调。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大家呢及时拨打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在自己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哈，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的平台，可以查询高速路的路况，可以和我们各个直播节目呢进行互动，哎，现场互动哈。

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啊，这几天晚上睡觉前后的窗户呢，一开有点冷，还要盖被子呢，是吗？还要盖被子呢？你是在哪儿啊？这么凉吗？我是觉得正好哈，我觉得不开空调，开着窗户，开着门刚好哈。来，雄鹰展翅说，安老师早上好，临沂楚侯工业园给你打卡，祝你工作愉快。哎，好，谢谢你哈。来，自度说，安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来，摇摇头没烦恼说，是的。哎，你是可能你

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瘦人呢怕冷啊，这倒是个真理啊，瘦一点可能就怕冷一些，你看他加比就怕热，他胖，哎，胖人呢就怕热，那脂肪厚嘛是吧，有脂肪。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帮伴大家各种问题。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比较少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打，可能到了后半段电话就多一点了哈。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我们听有使者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想咨询一下，汽车的大本找不见了，在哪里能补办啊？这事儿简单哈，我去年的时候补办过一个，到那个政务大厅，运城市的政务大厅哈，就是在财政局对面那块儿，你到那个二楼，拿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这个行车本，主要是行车本哈，然后到这个二楼一个靠北吧，公安一个公安的窗口哈，你到那里去补办大本，工本费是10块钱，一会儿就给你办完了哈。就一定要记着把身份证和行车本带上哈。但是你如果办了新的这个行车本之后，旧的就不能再使用了哈，它会换一个编号哈。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双安老师好，市政务大厅门口送货打卡签到，每周一到周五9点至11点，只因有你的节目而充实，感谢。那你是爱听这些，咱们的节目里头呢，一方面是处理各种纠纷，再一方面呢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哈，有时候不光是纠纷的事儿，还有一些家庭矛盾的事儿，或者说是人际交往的事儿等等吧，咱们这个各种类型的事情每天都汇聚于此哈，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彼此有个借鉴，同时呢大家也群策群力，共同来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去解决问题哈。来，千古之音说，安宁老师您好，路上打卡，哎，你好。

0: 来，看我们听友李先生说，看到安妮老师昨天呢刷抖音，看到了安老师处理了一个比亚迪售后的视频，那时候真年轻啊。对啊，那前几年的时候啊，你看前几年多年轻啊，现在我们依然还年轻啊，哈哈哈。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中心态要好哈，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快乐一些。岁月它这个不会等待我们，但是呢心态呢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掌控哈。不管什么时候都高高兴兴的哈。生活中好多困难事儿，有些事儿呢确实也令人烦恼，但是一定要坚持让自己去把事情做好。去解决困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接下来我们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哈。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

0: 033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9: 有难题您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10: 不畏艰难，
11: 为您发声，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你好。喂，是严先生吗？哦，电话可能断了。行，我们导播再跟严先生联系一下哈。咱们听友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在运城顺地岭打卡。哎，你好。来，王妮装裱说话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帆说，这个安老师好哈，我名下有辆报废的摩托车呢，没有注销，马上要换驾驶证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哈。这个我来查询一下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你好。
13: 哦，好。
12: 哎，严先生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3: 我这个在近期出权问题。
12: 嗯。
13: 才发证，从发证的时候，第一次发证的时候啊。
12: 嗯。
13: 国家，我这其中两个发证啊，就发到我名下了，因为我手机他是，当时你是。放职工不给院子，他都在外头，户口都在外头，在又外头又工作。
12: 啊，他不在村，他不在农村，户口也不在农村是吧？
13: 哎，
12: 他是户口，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在外面工作是吧？
13: 哎，都哎在外面工作。
12: 但是他村里有块宅基是吗？
13: 没有。
12: 啊，没有。
13: 这是老人留下来的。
12: 啊，老人留下来的。
13: 老人留下来的，这不是，当时的政策就是。放职工就不给院子，
12: 对，
13: 随着这个院子就归我了，
12: 对，
13: 国家就发给我了，
12: 嗯，
13: 但是在第二次怀征的时候，怀征的时候啊，承办人员把这个名字写错了。
12: 嗯。
13: 可写的严俊礼的了，写的我自己的。
12: 哦，换证的时候给写错了，哪一年的事儿？
13: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一年的事情。但是现在，这因为写错档次啊，我就寻了承办人要去变更了。
12: 嗯。
13: 那变更呢，就有些这个临改的村委会主任和副级，反正都没有闹成。你说这个是个麻烦，还得给上头报领，再回我变叫我给变过了。
12: 嗯。
13: 这一直到现在没有变过了。
12: 嗯。
13: 可是这个房子啊，一直都是我多年来多次的修建。
12: 嗯。
13: 没有任何的参与，也没有任何的铺子。
12: 嗯。
13: 虽然我就是，他这次呢，这个拆迁的时候啊，你说，乡政府说这个有争议，但是人家也提出来，有时候他的名字也提出来了，说这个有争议，我认为不存在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有争议的话，你就必须是要有这个争议手续了嘛，或者是继承、移走，或者买卖，或者修建，你要这下批证了。
12: 嗯，
13: 是吧？多年来他就没有回到区里，就不回区里头。
12: 嗯，
13: 这一直都是我在修建。
12: 我想问一下，现在你的兄弟跟你争这块宅基地吗？
13: 哎，谁开始争的？现在也不争了。他知道这个国家政策处理，在外人员不能在区里头。
12: 是的，他的条件也不符合。
13: 哎，对的，他条件不符合，并且他现在就是谁开始啊，他欺负说呀，这我的名字，我说这个名字，这实实在在我铺了几十年了，在我的妻，我生活，我这几十亩妻的，我说生活生产都在妻里头的，这个人家没有一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嘛，你怎么欺负这个问题了？现在说不成话了，最近我听说，他已经听知道国家政策了，他顺口了。
12: 嗯。
13: 顺口了，虽然我想通过咱这热线，问一下这个县，这个我叫什么不动产科，我这事情怎么解决？能解决吗？
12: 你们这个有争议，首先是你们之间得先没争议，知道吗？就是你们兄弟二人呢没有争议，这个事儿就好整一点，知道吗？
13: 哎，我说，听我先说完是吧？这国家政策在这搁着嘛。
12: 是国家政策搁着，但是你们当时换证，我说哪一年换的证啊？比较早嘛，是吧？
13: 我也不知道哪一年，大概就是个2020年。
12: 对。
13: 2020年左右吧。
12: 是，这个，2020年是吗？
13: 哦。
12: 可以的，我一会儿，你现在意思是你兄弟不跟你不怎么争了是吗？
13: 哦，
12: 行，这块我们一会儿问一下，你是临沂县是吧？
13: 啊、
12: 哦，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县里面的，你们宅基地应该是谁管着呢？农业农村局还是土地所？
13: 农业区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这个不动产科吧？
12: 不动产科是。啊，行，我们一会儿联系吧，看哪管理这块儿好吗？
13: 主要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敢问一下，他这一次现在确权，很多地方把名字都写错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这也是写错了，他这个换证的时候写错了。
12: 但当年换证写错，你没发现吗？
13: 哎呀，发到手的时候已经迟了。
12: 啊。
13: 你我写过这个乡这个土地办，你说是呀，当时都在去的时候张广公布了，你怎么不去了？现在才去了，呀，谁知道呢？就不知道这件事。以前
12: 张榜公布的时候，你没去看是吗？
13: 哎呀，谁看过的？因为以前老是去的忙的，农民嘛，把个时间不当一回事，就是就破几十年了，谁还想做了？你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就不变更，现在我都买了就对了。
12: 嗯，
13: 可是这个事情嘛，就做的不美，是吧？
12: 嗯嗯嗯。
13: 我现在都马上都80岁了，你说这个事情还在老丈人，你说这个事情不解决嘛，好像太丢人，好像不给国家放人。你说你国家就叫你编嘛，你不编。
12: 嗯。
13: 虽然我欺负这个人是，他们国队是明知也是给我纠正过了。
12: 嗯嗯，对、啊，你看你这费这么大劲儿，当时村里公示的时候你也不去看一眼，公示的意思就是自己看看有错没有，哈哈，
13: 哎、
12: 你自己都不去看，你等着下来了，那你不吭声，人家从公示角度来讲，他就觉得哎你们都认可了，对吗？
13: 哎、就是、
12: 哎，所以说这个咱们当时看一眼不就没后面这么多事儿了、
13: 哎，
12: 是不是？
13: 咱的错是错在先。
12: 嗯，是咱得承认这事儿、对吗？你说公示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看有错没，对吗？
13: 对。
12: 哎，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看看联系哪个部门跟你沟通，跟我们沟通一下哈。
13: 好。
12: 因为他这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兄弟从一直以来，从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不符合拥有这块宅基地的资格。
13: 哎，对对对，好。
12: 所以说写到他名下本身就不合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人，户口也在这个不在村里，怎么能拥有一块宅基地呢？本身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所以说这块呢，
13: 哎、
12: 对，从这个角度，如果他也在农村里，这个纠纷还挺麻烦的，因为他、
13: 哎、对对对，
12: 他也有这个资格嘛，毕竟是老人的，遗产嘛，对吗？
13: 啊、
12: 哎，但是呢，他从年轻就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就在外面工作，对他不能拥有这块宅基地，对。
13: 哎，好，我再插一句啊。
12: 嗯。
13: 就你刚才说几十年了，要有争议的话，国家政策就是，还要给我划眼睛，因为我是户口才退的，你要争议我就不要了，我就划一眼。可是几十年来人就没这回事，不争，这就这回，这个错权才是欺负这个问题。
12: 咱说句小话，你这兄弟也是，你这都在外头工作的，他争这块地干啥呀？
13: 就是这么个，也就是最近。最近方说话，
12: 我就说吧，他争这干啥？没啥用啊！他在城市里头有工作，有退休金的是吧？
13: 啊，
12: 行，能行，这块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13: 好，
12: 哎，
13: 谢谢了啊。
12: 好，没什么，哎，好，再见，哎，
13: 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刚才翻问了一个问题，说名下有辆报废的摩托车呢，没有注销，现在到换驾驶证哈，是这样哈，你这个驾驶证呢，跟这个车呀，应该没太大关系哈。你这个驾驶证办理，这个换证啥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没有灭失的话，你到时候有一个新车上牌，汽车或者是摩托车，你想买一个新车上牌都上不了哈。对，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到你那个车管所去，你提出一个叫你这个摩托车的灭失申请哈，灭失申请，到那申请一下，把它注销掉哈。要不然以后后续会对你买新车造成影响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联系到了临沂县自然资源局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哈。我们就刚才严先生的问题我咨询一下。你好，是临沂县自然资源局政务大厅吗？
1: 嗯，好，是的。
0: 哎，咨询您个问题哈。刚才呢，严先生说他那个宅基地的确权问题，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是他家的老人给他们兄弟俩，他们有兄弟俩人，老人留下这块宅基地呢一直在他名下。为什么一直在他名下呢？因为他的兄弟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就是他不是已经早都没有农村户口了，就他兄弟的夫妻二人都在外工作，所以那块的宅基地呢只有严先生有，他兄弟并没有这个。到了后来换证的时候，有一次是2020年左右换证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呢统计的时候把名字给写错了，写成了他的兄弟的名字。严先生刚开始也没发现，换证换下。

0: 但是所以说这个要从源头去
1: 对
0: 查一下，看他到底之前登记的是谁，通过哪种方式登记到他，他弟弟吗还是他哥哥名下？
1: 嗯嗯，
0: 这个得具体看一下答案。如果说就是，之前呢就是严先生的，并且人家呢也是一户一宅，就只有这个，
1: 对，就是一户一宅，
0: 只有这一个，哎，对。嗯，这个呢，他肯定是登记过程当中，因为前边呢都是那个啥，因为工作量太大，全部是招标的那个，公司去做的，可能这里边错的比较多。
1: 是。
0: 如果说就是调取档案，他确实错了，这个可以通过更正。
1: 你比如说这个档案要调的话，他个人可以去查询吗？
0: 这个个人也可以查询呀，因为到那个自然资源局的档案室呀，那些都可以调取的。
1: 也可以查询。
0: 这个也是你的证据，最起码女儿有争议，哎，我有之前的证据，哎，这之前一直在我名下，最后登记到他名下，
1: 哦、
0: 这肯定是工作当中他是有失误的。
1: 就是可以查询原始的那些东西，
0: 哎、
1: 对吧？
0: 哎，对，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在这个严先生其实实际的使用居住都是他，都是他几十年都是，因为他那个兄弟在外面工作嘛。
0: 啊，这个他可以到这儿提出来，
1: 哎、
0: 提出来一个是。他自己可以去调档案，一个是我
1: 在政务大厅能查吗？
0: 因为政务大厅他这个档案呢是在局里边，这边没有扫描过来，这边是没法看到的。
1: 啊，这里看不到，只能
0: 哎，对，这里看不到。如果他自己想调，他可以到局里边那边去申请复印他的档案。
1: 这个确实是在自然资源局就可以看，是吧？
0: 嗯，一般情况下是，他一个是自然资源局的档案室有，一个呢、
1: 嗯、
0: 是乡镇的那个之前管土地的，现在是那个镇政府那边。
1: 嗯，
0: 那边应该也是有的。
1: 乡镇的镇政府是吧？
0: 哎，对。
1: 啊，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哈。
0: 哎，好。
1: 好，我一会儿告知他一下哈。
0: 哎，好的。
1: 好，好，好，再见，嗯。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
7: 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啊，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他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他有一个好性格，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他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民生之师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接下来我们继续把严先生的电话再接进来。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刚才我们咨询了一下临沂县自然资源局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哈。他说这个你原来的时候在换证之前有原始的证吗？你原来有证吗？
2: 我到向这个突击班把原来发证那个锤给每一天交给我们去复击了。
1: 他怎么说呀？
2: 这是
1: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如果你找到之前的比如说就是你说的存根呀，这些东西是可以更改的，可以更正到你的名下的。
2: 你是不是能借我这个复击，两个复击咋上了吧？
1: 可以，你给我们留个电话，跟我们一会儿。
2: 139。
1: 你等会儿，你先别挂电话，我们导播接出去，然后把电话记录一下，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
1: 你交给他以后，他怎么说呀？
2: 他现在说的这个有争议。
1: 有争议。
2: 啊，你要给我放下来，搁置正义的。
1: 你这刚才我们问了一下，说之前如果说是记录的你的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更正过来。再一个就是你兄弟现在还争吗？我再问一下。
2: 他现在不争了。
1: 不争了，行了，一会儿你先别挂电话。我让导播接出去，你把电话跟我们导播说一下，他联系一下你们的书记，好吧？
2: 好。
1: 啊，好嘞，行。你别挂电话哈，哎。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昨天下午休息逛东兴超市，发现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下午四点大家呢都不上班，好生羡慕啊。哎，有不上班的哈，不是全都上班的，哎，有不上班的，有的日子过得比我们休闲的哈。来999说，安老师好哈，还是小区的暖气之事。我们小区呢是否属于东关三号供热站管？问他们供热公司的电话，了解我们所提的问题，可以的哈。其实我在联系你们合金的这个供热供气办呢哈，在了解就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小区价格嘛，对吧？小区价格的问题，等着我联系一下你们的小区供热供气哈。

0: 好，接下来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临县张吴村的这个吴书记哈，我们跟这个村书记吴书记沟通一下。吴书记你好。
1: 你好。
0: 哎，刚才一位严先生啊，说到他们家这个宅基地的事儿，兄弟俩这个宅基地可能是那证给，据这个严先生说，2020年换证的时候给写错了，他一直是他的名下，后来写到了他兄弟的名下，这个事儿你了解是吧？
1: 这个是这么回事，弟兄两个的哈。
0: 嗯嗯。
1: 弟兄两个的，就是好像他兄弟种着的，兄弟种着的。
0: 他是有一个在外面工作是吧？
1: 啊，对对对，现在等于是确权了，在外面工作。
0: 嗯。
1: 就是这家说是把那个给他这边去了，反正是，意思是老人的地嘛，一人一半。
0: 嗯嗯。
1: 然后他弟弟好像弟弟不是在啊，他在侄儿好像不同意。
0: 嗯嗯。
1: 就一直在这么在拖着，就这么回事吧。
0: 啊。现在是这样，刚才我跟严先生沟通了一下，我也联系一下刚才咱们县里面的自然资源局。县里面自然局的意思是，我说这个证能更正吗？他说更正的依据就是严先生之前的这个统计在谁的名下，以前不是有底子吗？据严先生说，不是把底子也给你们了吗？是吧？
1: 哦。
0: 他说这个依据这个底子的话就可以更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跟严先生还沟通了一下。我说这个你兄弟他们家还在争这块地吗？他说现在已经不争了。我觉得不争了这就好处理一点，对吗？
1: 哦，
0: 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在一个是他原来的底子，刚才自然资源局我沟通了一下，自然资源局的意思是如果以前有底子的话是可以更正过来的。因为如果在村里当年，因为据我了解他的兄弟很早就在外面工作了，对吗？当年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宅基地呢，就直接因为严先生一直在农村，就继承给了他。如果他兄弟俩真的都有资格能得到宅基地的话，实际上他们在村里是应该得两块宅基地的，是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工作，所以说他兄弟当时也没有这个宅基地资格。其实是
1: 宅基地吗？还是那个土地确权？
0: 宅基地确权。
1: 宅基地确权，这是哪一位？我不是原先姓严的多了。叫什么名字？
0: 你不太知道他是吧？
1: 啊，这个我不了解，我以为是那个确权那家。
0: 哦，宅基地。
1: 这个我不了解。
0: 对，他刚才这个严先生说，他把那个他之前的底子从乡里面不是乡镇里面整出来了，都交给你了。
1: 哦，对对对，是那家，是那家，我以为是那个，我知道这个。
0: 哎、
1: 啊，对，是一个，对对，他兄弟在外面工作，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咱们再看一下，好不好？然后然后这个严先生，我刚才也专门又问他，我说你兄弟现在还争这块地吗？他现在说他兄弟已经不争这块地了。
1: 他兄弟争了，是要了，就一直要告了。
0: 一直要告。据我刚才了解，你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啊，你给他兄弟打个电话。
0: 他说他之前说这个之前在那争呢，说现在已经好这段时间不咋争了。
1: 你听我一个。
0: 嗯。
1: 我找一下他兄弟电话。就直接了解一下，直接就清楚了。因为他之前两个人不说话。
0: 他是一直有矛盾吗？这兄弟俩？
1: 哦，好像是。
0: 啊。
1: 想看。134。
0: 嗯。
1: 0359。
0: 嗯。
1: 3877。
0: 嗯嗯。
1: 这他兄弟的啊。
0: 行，我们一会儿也问一下他的意愿的问题。
1: 行，好，
0: 那就先这样哈。嗯。
1: 好，
0: 再见，嗯。
2: 谢谢你。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
10: 谢
9: 你，
10: 谢
9: 谢
10: 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

0: 来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
4: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5: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4: 追踪真相，
5: 无畏艰难，
6: 为您发声。
5: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来，我们再来接听严先生哈。严先生你好。
8: 哎，刘老师好。
7: 刚才跟你们书记聊了一会儿哈。
8: 啊。
7: 你们书记说跟你联系过，你一直没接电话。
8: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7: 是吧？
8: 因为我在外企打工的。
7: 哦，他说跟你联系过，然后你没接，你到时候是这样哈。
8: 啊。
7: 你确定你的兄弟不跟你争了吗？
8: 啊。
7: 我刚才他给我们留了个电话，留了一个你兄弟的电话。但是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先不要贸然打过去，要不然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对吗？
8: 怎么行？
7: 打过去好像是，如果人家真不争了，我这打过去再这么一问，显得更不好了，对吗？
8: 啊，
7: 你整清楚，确实不争了，你跟你那个书记联系一下，好吗？
8: 能行。
7: 哎，如果他也不争了，你还有原来的底子，这事儿就好整了，你知道吗？
8: 好。
7: 但是这个兄弟争不争这块地，你要搞清楚哈。你村里头到时候肯定会问一下你兄弟的。
8: 啊，
7: 这个事儿虽然说按照政策你去整，他毕竟是兄弟俩的事儿，所以说他最好是无争议更好，对吗？
8: 啊，
7: 因为你的兄弟听说是要起诉你呢，是吗？
8: 哦，
7: 哎，要走法律的什么这个途径呢？所以说村里他为什么说没有办呢？他是因为他如果要真走法律程序，他们要等法律程序走下来才行的。
8: 哦，
7: 比如说他打官司打输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弄完了，对吗？
8: 对，
7: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再确定一下，你兄弟确实不争了，你跟村里说，但是一定要确定，不确定的话，你村里头一定会问一下你兄弟的，知道吗？
8: 对，
7: 如果人又一争，你这事儿又得，他说我要打官司，那他要打官司，这事儿又陷入到纠纷当中了，知道吗？
8: 好，
7: 哎，好不好？
8: 行。
7: 哎，刚才我跟你们书记也沟通了，你整清楚这事儿之后，你跟他联系一下，好不好？
8: 好。
7: 哎，他说他跟你联系过好几次，没联系上你哈。
8: 对，
7: 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嗯，
8: 好，
7: 行，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8: 好，谢谢了啊。
7: 哎，好的好的，哎，
8: 嗯，
7: 好好，再见，嗯，
8: 啊。
7: 来，我们听友浪迪说，以前听过严师傅这个事儿哈，应该是有争议的啊，肯定有争议存在哈。当然最好是看怎么解决吧。这家里头就是说，这兄弟俩刚才这村书记不是也说了吗？这兄弟俩好像一直有矛盾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马女士你好，你请讲。
1: 我是一个中产级，在这国家有个规定，也中产级能出低保吗？老师。
0: 重度残疾嘛，是吧？
1: 我是双眼失明。
0: 盲人，这个属于重度残疾是吧？你是属于一级还是一级吗？
1: 一级。
0: 一级是吧？他能不能享受这个低保啊？他是看几种情况。第一呢，是你在跟谁一起生活，他要看你整个家庭的一个情况。
1: 我跟你说，我打断一下。我这一个人生活，我的奶奶走了七八年了，两个姑娘出嫁了，两个姑娘那婆家是平常家庭，连自己都生活不了。我每天都是妹妹姐姐给我送菜。我连垃圾都倒不了，我才我妹妹家里住了两天，人家儿子还没结婚，人家给我送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倒垃圾倒不了，人家前两天给我地里种的菜给我水果，我女儿过的两个女儿，我说眼睛不好，我俩愿意跟那下家跟那婆家也不好，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0: 你一个人，然后是？两个，你是有两个女儿是吧？
1: 两个女儿
0: 都出嫁了，你现在是跟你妹妹住在一块儿是吗？
1: 我参加妹妹家里住两天。
0: 你是住在你妹妹那儿吗？
1: 妹妹等我送回家里了，人家要出打工去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
0: 你一个人在家是吧？就是现在你申请过低保没？
1: 我就是。最近的我们村里说的啥呢，说的就是谁谁就是上街了，你给我不说，我这样没走，我又不方便，又没走大队去，就是
0: 我知道你跟村里申请，村里怎么说呀？
1: 村里说的就是谁在街了，俺女儿弄了你拐了，我说我两个姑娘出嫁了。
0: 他说是因为你有两个女儿，所以说这个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是吗？
1: 对。
0: 他说这个两个女儿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是吧？
1: 你这老师。我说我是个人申请，我女儿出嫁了，要丢到家里还不一样。你说我说。
0: 首先是这样，马女士，这个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不管是娶媳妇还是出嫁了。跟这个没关系，他只要是孩子，他只要是儿女，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他不是说我出嫁了，我就可以不养老人了，他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在这传统的理念当中，就是这个孩子女孩一嫁出去了就怎么怎么地，但是在法律上不是这么规定的，知道吗？法律上是不管儿女，你只要有儿女，他不管是出嫁还是娶媳妇，他都得赡养老人。这是第一点哈，村里用这个理由拒绝你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你有两个孩子，他们确实是要养你的。但是申请低保呢，有好多种条件，比如说你个人也可以申请的个人低保，知道吗？比如说你根据实际情况，你是哪里的？
1: 我是香肥陶瓷乡。
0: 香粉临汾那块的是吧？
1: 不是，
0: 我是临汾地。

0: 区的嘛，是吧？
1: 对，免费机器的。
0: 香坟县，什么乡镇？
1: 考府乡。
0: 什么乡？
1: 桃符香，
0: 我不太熟悉，
1: 桃
0: 桃花的桃是吗？
1: 哟，不是，是一耳朵旁的一个桃词吧？
0: 啊，桃就是这个。
1: 桃是
0: 陶瓷的陶是吗？
1: 哟，那我都不知道，桃桃有一个耳朵旁的一个桃。
0: 啊，桃桃什么？下一个字。
1: 桃树。
0: 那。
1: 少林寺的寺。桃树香。
0: 桃树是吗？
1: 是，少林寺的寺。
0: 啊，陶寺。
1: 啊，
0: 陶寺
1: 香。
0: 陶寺香什么村？
1: 爱里村，爱犬的爱。
0: 什么爱？
1: 爱丽的爱，爱犬的爱。爱犬的爱。
0: 啊，安是吧？啊。
1: 啊，你那也不是家也是村。爱丽。
0: 一个木字一个啥？
1: 加一个子村，姓李的我李嘛。
0: 啊，安李啊，安李村是吧？
1: 啊，那说也不是加一个子村，李。
0: 啊。
1: 啊，村爱李村。
0: 行，这块呢，我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哈，一会儿下了节目或者明天我跟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联系一下，好吧？
1: 老师，
0: 我跟你们那个乡，我跟你们乡分县的民政局联系一下吧，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哎，行。
1: 我是个人申请，女儿是年轻人，还有大人，还要管他大人，现在工作不好干，管了工资都管不了，他连他都养不了的，你敢养能管了？
0: 但是他这个到时候入户调查的话，肯定会了解你们孩子的生活状况，知道吗？孩子这两个女儿离你远不远？
1: 有30里路，
0: 算啊，也不算远啊。
1: 哦，我
0: 对他这个村里头为什么说？因为你有孩子，有俩孩子，孩子可以要赡养老人的，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是否能申请低保，他是看你整个家庭，但是如果他也要看你现实情况，你们毕竟不在一块生活，对吗？
1: 哦，我一个人在村里了，因为姐我送菜，我啥都盖不了，一点垃圾都盖不了。
0: 好的，行，那先这样哈。明天吧，明天我在节目直播节目里头联系他们，好不好？
1: 哦，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0: 哎，好好，谢谢你哈，哎。
1: 谢谢你哦。
0: 哎。
1: 非常感谢。
0: 好，没什么。
1: 哦。谢谢哦。
0: 好，我明天联系。哎，好，再见。
1: 再见，我明天早上可请。
0: 好嘞，行，我联系到了就会跟你连线的，哎。好，再见。
1: 谢谢老师。多加再见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岩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岩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岩池相遇。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0: 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5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虽然说呢看到外头啊已经亮起来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显示的依然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那今天呢可能有些地方呢还会有雨啊，大家呢要持续的关注。那我们节目当中啊，或者说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呢全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好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啊，看到这个温度呢都还可以啊，虽然不能预测那么久，但是至少这几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也在30度多一点点，整个体感呢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啊。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劳动合同啊，包括呢就是各方面的合同纠纷等等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有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来预防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好的，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姚律师呢是头脑非常的清晰，但是呢解答问题又特别的温柔有力量啊。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姚律师。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你贵姓啊？
2: 姓郑。
0: 姓什么？
2: 姓郑。
0: 郑是吗？
2: 郑
0: 啊，赵
2: 啊。
0: 好啊。赵先生您是哪里的？

0: 万荣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0: 我是在运城，不是有个进刀号装修的那个。
1: 嗯，稍等一下，赵先生，您把这个免提关掉啊，要不然信号不好，听不清楚。
0: 就是在那个运城那个小区装修的嘛。
1: 嗯。
0: 当时就是我看是啥时候，2024年4月份吧，到现在，当时那空调钱已经给了，到现在空调装不上，人也联系不上。
1: 嗯。
0: 找不到人，现在说是干。不知道怎么弄啊。
1: 嗯，给你家装空调是吧？
0: 对。
1: 嗯，几个空调？
0: 它就是一个中央空调吧，中央空调光把里面的风口装了，外面的风机那些都没给我装了。
1: 嗯，你是在店里买的吗？
0: 不是，装修公司给买的。
1: 哦，就是装修公司全包括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你中间的话，就是从2024年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中间有没有沟通过或怎么样？
0: 沟通过，我看2025年9月份的时候，不是，他把那个写了个协议，装修协议，
1: 嗯，
0: 合同那啥以后写了个装修协议，说是去年的10月份，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弄完，
1: 嗯、
0: 但到现在为止我联系不上人，
1: 嗯，
0: 嗯，
1: 去找过吗？
0: 就是说完以后，找过，但是公司也没人，
1: 嗯、
0: 反正不见你，打电话不接。
1: 公司还在吗？
0: 在，华苑豪庭下面。
1: 啊、公司在，人找不着了。
0: 嗯，
1: 嗯，
0: 对，打电话不接。
1: 嗯，要律师。
0: 嗯
2: 嗯嗯，赵先生，你们当时写完协议是2025年9月份，对吧？
0: 对，9月23号。
2: 嗯，从9月份之后，你后续再联系，然后对方就什么都没履行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嗯。
2: 公司现在还有人吗？
0: 有人。
2: 那份协议里面加盖这个公司的公章了吗？
0: 没有，和安的手印。
2: 不，我说的是，你不是和装修公司签的这份协议吗？是和一个个人签的，还是和这个装修公司签的？主体我们先确定。装修公司。
0: 那个协议。
2: 嗯。
0: 当时没有盖章，但是安的手印。当时有一份合同。
2: 也就是说，那个装修合同上面关于装修什么项目，也都是明确约定的，是有这一家装修公司盖的公章确认的，对不对？
0: 对对，
2: 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两步。第一步，拿着你的协议，一个是装修公司加盖公章的这份合同，然后那个协议的话，应该是当时你们现场出工的工作人员签的吗？盖手印还是怎么样？
0: 不是，是当老板自己签的手印。
2: 基于这两份协议，就是合同哈、啊、和协议，你到装修公司去跟对方对接，你说我不能现在是认人，我认的是这家公司，你们公司现在也在要求你们继续履行。你有两步，要么就要求对方继续履行，该给你项目没做的该做的做，如果说做不成了该折价赔偿呀，这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看你们现在违约成这个样子，我没有看到你的协议哈，但是比如说你对他有一些疑义，说啊，我们也可以解除合同，我不能一直晾在这呀，我家还要继续装修，那我要换公司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是去跟公司来对接，因为你找的不是个人，你找的是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还在，这家公司还在运营，那么他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继续的履行这份你们签订的合同内容，这件事儿首先能明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不要执着在是说，哎，我就必须得找到某个人才行，人家老板现在就拒接你电话，不跟你直接对接了，对吧？如果说到他公司你明确的给他提出要求了，他们还是置之不理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你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就是去起诉。因为你知道吧，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去找对方对接会更好的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些就不太容易实现，我们就建议尽早起诉。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装修公司从2024年到现在时间确实久了，对方如果说一直不再完成履行合同内容的话，对于你来说确实是有很大损失的，我建议你尽早提起诉讼。
0: 对，
2: 嗯，是这样。
0: 那行。行，因为当时这个事闹了，派出所也过去了，但是最终也没个解决方法。
2: 因为派出所只能对大家发生争执了去出警去调解，但是他不是人民法院，他没有办法来确定说，哎，你要继续履行合同，他派出所。

0: 其实没有这种强制力的。
1: 嗯
0: 嗯，
1: 但是还有个啥情况，姚律师，
0: 嗯，
1: 他这现在就是到公司人家就没人管，就是开着有人，但是人家就没人管这事。
2: 嗯，他里面有人，就是
1: 有
2: 工作人员在哈，就是业务一直在办的话，他还是这种态度，已经开始耍赖了，已经。
1: 对。
2: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按照姚律师建议，就是尽快的诉讼？因为已经开始耍赖，已经报警，就是怎么着，他都已经不履行自己后续的一些义务了。
0: 嗯，尽快提起诉讼吧。尽快提起诉讼的好处是这几方面。第一个，你能尽快的把你的证据固定下来，因为你拖得越久，装修这件事儿你知道吧，你拖得越久，有可能等到后续的一些损失，它不是说再重新做呀，或者你的更换成本各方面都会高了，到时候就会扯皮，人家说啊、哦、我不认啊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让你尽快的把你的权利固定下来。第二个情况是什么？毕竟目前它还处于运营状态，它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经济实力的。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么它抓紧时间把你该补的补上，要么就是要给你退钱或者说赔偿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依据。第三点最重要，我们一直寄希望于跟对方好好说，让对方给我们有一个反馈或者说履行，明显目前是不现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通过法律手段去尽快的维护我们权利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就等着我们的房子一直放在这儿，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还是尽快的去纳入程序当中比较好吧，好吗？
1: 是、
2: 啊、嗯，对，是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资金流，就是什么事儿都好说，等他最后要是人去楼空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0: 对，找都找不到人。
2: 对，他既然不给你办，如果说这个一切正常的话，其实给客户服务到底也是正常的，他既然已经不履行了，那估计资金上肯定也是有一些麻烦的。
0: 对，
2: 所以得尽快去走这个程序、嗯、要不然的话哪一天人真跑了，然后这个店也不在了，
0: 找不到。
2: 对，找不着的话那就麻烦了。
1: 你是咱们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不是现在又合作重新开了一个公司啊？
2: 嗯
0: 嗯，
1: 我可以去他的新公司再找他。
0: 是这个样子的哈，主体上不一样、
1: 嗯、
0: 人家新公司确实可以不认你、
1: 嗯
0: 嗯，但是人是一样的，你可以到新公司去找当时的你那个老板、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要心里面有数，就是说公司主体不同，确实在法院上啊、
1: 嗯、
0: 或者说在我们的认知上面这个事儿是不认的啊，人家新公司可以不认你这个，相当于是不是我干的活，不是我跟你签的这份合同，但是他是一个老板，或者说是你总是能找到人嘛，你就要去那边多找他。
1: 啊，那行，
0: 嗯，好，
1: 好嘞，
2: 嗯，好嘞，行，好，再见，
1: 嗯
2: 嗯，好嘞，
1: 嗯，再见，嗯，
2: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其实我觉得装修啊，真的是，就是很多人说没有人能笑着从装修当中走出来。这句话真的是特别的经典，就是但凡经历过装修的，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来预防？我就是现在已经不管它好或坏了，就是能给我履行完，别让我就是花了钱，然后什么也没有。
0: 嗯，
2: 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我认为首先是这样子的。
2: 嗯
0: 嗯，预防选择远远大于过程当中。
2: 嗯，
0: 如果我们想控制结果，一定先把前提控制好，把中间的过程把握好、
2: 嗯、
0: 所以说从这几方面的话，我的建议首先是我们尽量去选，如果一定要选择装修公司的话、
2: 嗯、
0: 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有品牌保证的。
2: 嗯，
0: 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2: 嗯，
0: 因为有品牌保证的话，它是一个集团公司，或者说是至少它有一些相对完备的流程在。
2: 嗯，
0: 这是选择公司上。第二点的话，在当时对接的时候，一般装修公司它都是，因为装修是个比较周期长的过程，
2: 嗯，
0: 在这种过程之下的话，我们就要分期付款，分期来把握节奏，
2: 嗯，
0: 可以适当的在付款的这个节奏上面内心有个数，不敢一上来啪
2: 把这个钱全给付了，
0: 一半全付了，80%全付了、
2: 嗯、
0: 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自己就比较被动，因为对方已经拿着钱了呀、
2: 嗯、
0: 我不着急，咱着急。
2: 对，是的。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话术，比如说咱们合同都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履行的，你不要听他说你们俩是属于是这个 签合同嘛，就是有商有量的，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0: 对
2: 对，我们在这个出资上面，比如说需要什么样的。

0: 分期呀、啊、跟他沟通，大不了就不做了嘛，他们需要你这个客户一定会尊重你的。如果他们是奔着说我多拿钱然后拖工期的这个目的的话，他不同意咱也就算了。
1: 对，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大帅说，哈喽早上好，许大美女姚律师，西安打卡，西安全天大雨，三伏天里好冷啊，昨天上课半节逃课跑了，后来听回放补课的。那你今天可不能逃课了啊，今天听完之后把课堂这个今天一期节目的课堂内容给总结一下，看今天都讲了什么啊。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三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感谢你的准时打卡。来看一下魏凡留言说，应城到三门峡高速开了吗？他不是开了没有，他是有一半啊就是在修整，所以呢就是有一节子我们需要走低速，可以关注一下，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吧，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一个详情啊。好的，后台还有听友在问问题，稍等一下我们接完电话给大家来回答。好，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马。
0: 嗯，马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就是运城的，盐湖区的。
0: 啊，好嘞，行，马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嗯，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工资从2019年到现在还差9000块钱要不了。
0: 工资是吧？
2: 嗯。
0: 从2019年到现在。
2: 嗯。
0: 是在哪里干活？
2: 就在空港南区那边。
0: 空港南区。
2: 对。
0: 嗯，是给个人干呀，还是给公司干呀？
2: 公司。
0: 嗯，你在那里是签劳动合同工作的是吧？
2: 没签劳动合同。
0: 啊，没签劳动合同。2019年到现在有7年时间，大概多少钱？
2: 嗯，反正前后接了还剩9000吧。
0: 剩9000是吧？嗯。
2: 嗯。
0: 好嘞。这些年你还要过吗？
2: 刚才给咱打完电话之后，我给那个老板打过电话，打了一下电话，然后人家说，让我去见面，见面再说，见了面肯定也给不了，我都见了好多次面了。
0: 嗯，哦，见了好多次面，他是承诺要给，但是一直拖着，是这样吗？
2: 对，我们这批都没结完，我们这批不干的都没结完，多多少少都差着呢，1万2万都有。
0: 哦，但是今天打电话他依然说是要见面，你是怕没效果所以来咨询一下是吧？
2: 对，我就问一下。
0: 嗯嗯，好嘞，姚律师。
3: 嗯嗯，马先生是这样，给你两个建议。
2: 嗯，
3: 对方不是说要见面吗？你也见了很多次，如果说他中间你们关于9000块钱打条了吗？结算了吗？有没有结算单啊？
2: 哎呀，我们以前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呢，然后这就是前两年还一直找，然后这几年都不想找了，然后手机也换了，没有聊天记录了。
3: 嗯，好，那就相当于是你看原来有一些关于9000元固定的证据，但现在没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建议你是还去一趟的话，做两件事。第一呢，让对方就是首先要固定一下他就是欠你9000元，对吧？第二件事，如果说他能给你打一张欠条或者说是工资欠款单的话，就把这个书面的东西固定下来，这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你现在来说的话，你现在我们知道是9000块钱，你自己也知道，但是比如说我们到了劳动监察大队呀、啊、或者说是到法院起诉的时候，人家要真不认账，你这跟前不是没东西了吗？确实时间比较久，2019年了，对吧？
2: 对，
3: 你的聊天记录也丢失了。所以说我建议你这次还是可以再去一次的。去我们奔着的目标是两个，一，固定事实，你就是欠我这么多钱；第二，落实到纸上，好吗？
2: 行。
3: 基于这个，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如果说他就是不给，两个方法，要么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你不是在空港那边吗？就在空港，空港区里面也有一个劳动监察大队，你去那反映情况，要求支付工资，这是一个。第二个，实在不行的话，直接进行那个
0: 起诉是吗？
3: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第一步是要做的，要先把

0: 这个书面的东西落实下来，就是对方欠咱9000块钱这个事儿先落实下来，不然你各方面你没得说呀，是欠9000呢还是欠1000呢，你这跟前不是没资料了吗？好吗？
1: 哎，明白，好的。
0: 哎，好。
2: 好嘞，行，你们见面把这个东西留好，留好的话就是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这个是速度比较快成本比较低的啊一种方式。
1: 哦，行，明白。
2: 好嘞，行，好，
1: 行，
2: 谢谢。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
2: 好嘞，行，再见，
1: 拜拜。
2: 好的，这种欠钱的还是比较麻烦的。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包括后台的还有打电话的咨询这个要工资的问题，劳动监察大队它的这个效力到底怎么样呢？
0: 嗯，劳动监察大队它其实是一个监管部门，
2: 对，
0: 它是有责任或者有义务来查处这些违规的一些，或者说不合适没有及时支付工资呀，或者说处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的。
2: 嗯，
0: 在实践当中，我个人认为劳动监察大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 还是不错的，
0: 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听友们要有一个内心的理解或者说是祛魅，它毕竟只是一个单位。如果说能用强让用工单位及时的支，就是付费，就是付劳动付报酬这件事情，它不单纯是一个国家机关治理的一个范畴，它还涉及到用工单位他到底有没有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跟用工单位的这个老板他怎么理解用薪这用工酬薪酬这些，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单纯的从劳动监察大队他的实际效果上来说，我其实是鼓励大家去做的。一个是确实成本小，
2: 对，
0: 他们经济上面的成本会小一些，因为诉讼的周期也长，而劳动监察大队它里面15个工作日的这个期限，各方面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的话是非常友好的。第二个的话是有走了这一步，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再进行下一步，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2: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向阳而生，说主持人和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了，收到。他说固定证据要录音，他说写工资欠款有些不可能，是怕这个老板不太愿意去写这个条儿，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跟这个老板，比如说有一些纠纷矛盾的话，就常录音，
0: 对，
2: 这个还是比较保险一些啊。对，因为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就是不好察觉，或者说呢不会刻意的去规避这个问题啊。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麻先生在听的话，也可以两手准备嘛，一方面要求他去打这个条，一方面呢我们把这个录音也开着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史。
2: 好嘞，史女士，什么问题？
3: 是我的一个案子在那个执行局已经强制执行了。现在就说一年多了才执行，我是97000的那个本金嘛。到现在才执行了几千块钱。就说这个法官不太给力。
2: 然后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永济的。
2: 永济的，好嘞，行。你这个本金是这个被告是谁呀？执行谁？
3: 李小明。
2: 是个人是吗？
3: 对，现在被告就是华为汽贸公司，反正就是他都认可的。他欠我的账。还了有5万多。还有97000没有还。另一个我的案子是当时是我们夫妻俩嘛。当时集资的时候是这个集资款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然后那个律师呢本来说可以写一份诉状，结果他写了两份诉状，然后导致我们就分了两个法官嘛。我们的案子分了两个法官，然后一个景新泽法官就非常负责任，把我那个57000呢反正陆陆续续平均每个月还2000就给要回来了。
2: 那意思是所有钱都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执行了5万多，剩了9万多是吧？
3: 对，
2: 不是主动还的，是执行的。
3: 对，是强制执行的，也挺费劲的，每个月都得打几十个电话。反正好在是那我名下的那部分还了。然后就是我老公的名下有9万。

0: 晚期，我老公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需要变更，然后我也按照他的要求一次一次的做了，半年一次，半年一次，都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他说非要让我女儿回来一趟，要录音，又是干啥的，又是签字的。然后我女儿在太原，然后也为这个事情专程跑回去，花了1000块钱，也把这个事情做了。到现在这个变更手续也没变更下来。
1: 嗯。
0: 然后执行款现在迟迟，就是说，这都1年多了，才执行了几千块钱。
1: 嗯。
0: 每次我给他打电话，有时候想接，有时候不想接的，要么就是我给对方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1: 嗯，
0: 哦，也执行不下钱。
1: 嗯，我明白、啊。
0: 而且跟对方的关系挺亲密的，
1: 嗯、
0: 在跟我说的案子的时候，对，就是这个被告嘛，然后打来电话，他说：“哎，你别说话，李总打来电话了，说李小民。”就那样把我电话挂了、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石女士，
0: 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咱们就是执行前的过程当中呢，心情都比较迫切一些，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他可能会受到很多这个因素的影响、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事情比较专业一些、
2: 嗯、
1: 姚律师就是有什么建议。
2: 嗯，石女士是这样的哈，我先给你解释几个观点。嗯
0: 嗯，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
0: 嗯、
2: 两个案件到了执行局，您名下的那个已经执行完毕、
0: 嗯、
2: 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您先生本来是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人，因为先生去世的这个原因的话，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确实要进行主体的变更，所以说、
0: 嗯、
2: 您女儿回来呀，或者说包括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去进行主体变更，这是第一步，不然的话、
0: 嗯、
2: 你这个执行案件他就没法进行，所以说变更主体这个事儿、
0: 嗯、
2: 啊，虽然费劲儿了、
0: 嗯，
2: 当然孩子也要回来，这些这是应该做的事儿，您明白？
0: 都按照他要求做了，
2: 对，我明白。
0: 故意刁难我，
2: 您听明白？
0: 就是不给我下发变更的那个。
2: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件事儿、
0: 嗯，
2: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的话是什么？因为我看到说是一年，通常情况下哈，你这
0: 一年多了，
2: 有可能是涉及到中本。当然我没有看到材料，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嗯，
2: 第一，先跟执行法官，你可以到法院里面去见一下执行法官，具体的了解一下你这个案件到底是在是基于之前的中本重新提起来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个程序
0: 没有中本。
2: 没有中本是吧？好的，
0: 对。
2: 那你现在这个对方是公司还是个人呀？你刚才说的怎么又有公司又有个人？就是你这个案子，
0: 啊、
2: 你老公这个是公司还是个人？我确定一下。
0: 就是起诉的那个，就是上面
2: 被申请人是谁？被申请人是谁？是公司还是个人？
0: 被申请人。
2: 嗯，就是被告。被告是谁、
0: 啊？被告是一个公司。他老婆是法人，就林小民他老婆
2: 是法人，就是公司是吧？也就是说被告是公司是吧？
0: 对，是个空壳公司。
2: 那好，我跟你讲哈，被告是公司的话、
0: 嗯、
2: 也就是说当时拿你们钱的是这家公司使用了，所以说是要这家公司来还款。这家公司能不能还了钱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他们的基本账户上有没有钱直接挂钩。我相信你这是执行周期已经进入这个的话，应该有这几个方面，基础的查封扣押的这个手续肯定都做了对吧？他们的就是
0: 银行，那我不知道做了没做。
2: 您看石女士、
0: 嗯、
2: 您听我说哈，
0: 嗯，
2: 我作为专业人来判断的话，你的周期这么长，大概率的或者说正常情况下吧，通常情况下你申请强制执行之后，这家公司的银行账户应该是已经被财产冻结的，银行账户肯定是进行了一个冻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账上进钱，那就自动他是会划扣的，这是一个。他如果说账上真的不进钱不进账的时候，那法官也没办法，你明白吗？就是要还钱这件事儿，他不是法官自己来还的，还是这个被申请人来还，这是第一个。您看你的这些基础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说我给你真实的建议是去一趟法院，完整的了解一下现在采取了哪些执行措施。你要把这个明确做到心中有数，这是第一点给你的建议，你自己要知道这个，就是说执行措施你现在是不清楚的。像他虽然是公司，但是像他法人有没有上限高呀，这些的你都可有没有纳入失信名单呀，这些都是可以询问的，这都是你的权利。
0: 那个法官说纳入失信名单了，
2: 嗯。

0: 还款2000的一个协议。
1: 哦，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了是吧？就是没有履行是吗？
0: 对呀、啊，就履行不了嘛。我现在是没办法嘛，有病乱投医嘛。原来我给电视台打过电话，他原来开庭都不给我开，就是这个被告李小明贿赂。
1: 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没有明确得知的话，不要轻易的用这样的词汇。
0: 嗯，
1: 确实是因为你没有亲眼看到，你只是说你有某一种感觉。但是像您刚，您听我讲，像您刚才讲的说啊，正接这电话的时候，我们通常也这样。我就给您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我的当事人这边正接着电话呢，对方当事人打过来电话，我就说，哎，先挂了，李总打电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积极的帮你解决这件事，我是不是要跟对方联系？对方有可能一直不太好好联系，在跟你打电话之前，我有可能先告知对方，我说你赶紧还钱或者怎么给没联系上，然后给你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人家也有可能返回来，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我说了一句啊，李总电话进来了，你就直接贸然的判定我跟对方，我们两个人关系好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首先是不是不太客观呢？那个
0: 他一贯是如此的，每次他这个执行法官他都要贿赂，包括公检法。
1: 我跟你讲啊，石女士，我作为一个专业人的话，我确实听到您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我不建议这样子说，甚至我会觉得你这样子来谈的话，没有一定的证据层面，这样子说是不合适的，对您不好，对我们整个，对其他人也不公平，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我们现在不争论这个，因为你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我们不说这个。但就从您刚才的问题上来说的话，我现在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去了解一下，还是向执行法官表明你的态度，就是要求，就是说你知道一下所有的强制执行的措施采取了哪些。就是如果说强制执行的措施穷尽了，单位里面就是没有钱的话，那法官也真的没办法，您明白吗？如果对方就是一个乞丐，你就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您真的觉得你对这个法官在工作上面你认为可能有一些东西的话，那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当然也不太建议你这样，但是如果你自己真心的有某种感受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尝试着，你说啊，我要求申请那个就是
2: 要更换吗？
1: 更换，就是回避，申请回避。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申请回避是也要有回避的理由的。因为我感受到的是，你现在对于这个法官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情绪上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法官，在执行上面的案件，我们也代理。我坦诚的跟您讲。我其实在这里也特别想给听众来讲，经常性的已经下班7点8点了，法官打电话，为什么呢？问一个开庭上的细节，因为他们加班在写判决。经常我们在盐湖法院，包括基层法院，12点半了，1点钟了，我们的庭没开完，照样开完庭，法官中午都不睡觉，继续开下午的庭，这是非常常见的。执行上的案件更是，因为是为什么呢？在业务厅时，就是在我们诉讼的那个阶段，大家好像还是在一个审判的阶段，还能拿着结果。但是一旦案件等到执行上的时候，矛盾全部都已经积压到很厉害了，大家本身对整个获得不了钱的这种迫切的心情，还有那种怨恨、愤懑、不甘心，或者说觉得啊，你为什么不诚信，我都已经赢了，然后你都已经说好了要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给，你就不给，对对方的这种不诚信的气氛等等各种的情绪，其实完全都积压在执行阶段了。执行阶段可以说是整个诉讼流程当中积压矛盾最多，甚至是工作最不好开展的。为啥呀？能给了钱的都到不了执行上，等到了执行上的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都聚集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还是相信每一个工作者，每一个法律工作者，他其实本心上都一定想好好的给大家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但是能不能给钱，能不能给了钱，能给多少钱这件事儿，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参与的工作者能确定的，这还是来源于对方到底能不能实际履行。当然不是，当然我们进入执行之后，现在是有很多执行措施的，我们要穷尽这个执行措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石女士？
0: 那我今天打的这个电话是白打了，看来
1: 没有白打呀，石女士。 我给您的建议，您可以尝试着去做呀。
0: 您说的这个。

0: 我都做过了，让他也说是要拘留他老婆。
1: 嗯，
0: 结果呢，他也没有，才说他找不见人，拉倒了，老是敷衍我。
1: 嗯，是这样的，石女士，我很理解你的心情。现在就是你所说的，你包括说什么电话白打了，或者说呢，就是他不往后推进。其实你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他很好办，他一定有办法办，一定会有个结果，所以你才会推定他这个过程有问题。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执行到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难度，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结果。
0: 那人家前一个法官为什么每个月都
1: 我跟你说，他这个条件不一样，对，他这个条件不一样。比如说当时他就是已经冻结了账户，账户里面有钱，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执行条件。
0: 人家那个法官就是很负责，他有时候他那次不给我钱，一直拖着手，人家开着警车，把我叫过去，然后到他的酒店，他不是有个酒店嘛，到他的酒店去，然后。然后就是被告还骂我呢啊，说我把那个法院的警车叫过去了。我说这是人家法官，这是人家警法官派来的，是吧？不是我要求要警车到他们酒店，他骂我，最后还是把钱给了，就说人家这个法官很负责任，所以说你这不给是吧？不给，明天我有两辆警车，后天有三辆警车，他乖乖的就把钱给了。他不是没有，他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压力，啊，给他一定的压力，他就给你。
2: 石女士是这样子的哈，我听到你讲的了，我每一个阶段如何来。就是当事人，就是被申请人，就是你理解那个被告，他每一个阶段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方面。可能每一个法官在当时的每一个周期，比如说有可能这个法官他可能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支付了，也有可能当时的时候是有白日执行攻坚行动，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觉得你既然有这样的疑问，有这样子的理解，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现在的这个法官也讲一下，您说啊，你提出你的要求，你说他毕竟那个店在哪里嘛，他的营业场所还在哪里，他只要营业的话，他肯定就会有收入，你把这个提出来。如果说
0: 告诉过他，告诉过法官，
2: 那如果您真的是问，那你如果您真的做了这些东西，你仍旧觉得对方没有积极去做的话，那你就申请回避，那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如果您认为是个人的原因的话，那您就申请回避。
0: 申请回避是啥意思？让他换法官。
2: 对，
0: 换法官，我也给中级人民法院那个发了信。
2: 中级人民法院不管这件事情，这是基层法院的事情，跟中级人民法院。
0: 那我跟谁说呀？这个回让他换法官。
2: 基层法院。
0: 这个事情跟谁去说呀？
2: 基层法院的执行局。
0: 那就是说当地的，
2: 对，
0: 就他们法院是吗？
2: 对对，但是首先前提是你，比如说你要求做的那些程序上的事情，法院是能做的，这个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不，你可以先去交流一下这个事情好吗？没有其他更好方法。
0: 太难了，人家都不见我，我那时候去找院长，人家不见我，都是敷衍。
2: 院长不管这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他是所有的事件的话，他
0: 那院长那谁管呀？
2: 您可以到执行局反映，你可以到执行局见执行法官，然后跟执行分管执行局的人来交流这个事情。其他的话不行，
0: 就是院长管这个，现在院长分管这个执行局的事情，现在没有执行局局长
2: 啊，
0: 现在是院长管着呢。
2: 嗯，
0: 他们是这样的，人家都不见我。我给人说了这个情况，人家还说他不是院长，实际他就是法院的人都说了他就是。
2: 嗯，
0: 然后也没有结果，我就跟我说，我把这个案子这个情况也跟他说了，执行法官这个情况也跟他说了。
2: 嗯，
0: 他说啊，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问他，然后就没有结果了。
2: 嗯，
0: 就是这样，见都见不着。现在在法院你也知道，人家不领你上去哈，你就在大厅等着，人家不约见你，你就上不去，人家有人脸识别啥的，不让你上去，就还有法警，就不让你上去，你就见不着人。
2: 嗯，
0: 你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没人理你，给你撂到大厅里，现在就成这。
2: 嗯，其实说实话
0: 很无奈。
2: 嗯，对，我
1: 确实有这种就是你无奈的情绪，我们也确实很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吧，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听到你这个我们也很理解，但是呢，目前作为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说从这个途径上给你一些就是方式方法，咱们也只能按照这个途径来。
0: 我的意思有我有个不情之请啊，我就是能不能你给这个执行法官打个电话，
1: 你说
0: 帮我督催一下他。
1: 你说节目组吗？
0: 肯定起一定的作用。
1: 你说节目组吗？
0: 啊，
1: 你说我们节目吗？
0: 啊，对，
1: 嗯，
0: 你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1: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
0: 给他一定的压力啊。
1: 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案件啊，涉及到案件的问题，你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假如说是，比如说职能部门的政策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节目当中公开的去问他。但是呢，像这种涉及到案件的问题，媒体他是不能过问这个案件的。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怎么说呢，就哎呀，你们专业的角度，就是帮我那个，就是督促一下吧，就是这意思，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们要过度插手这个案件。
1: 对，但是呢，我跟你说，石女士，我可以帮这个忙，我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
0: 哎、
1: 对我个人可以私底下打个电话，但是我想让你明白的是，就是作为媒体的话，他对于这个案件的这个进程呀，或者说怎么样，他是不能够过多的插手的。
0: 哦，这个我明白。
1: 对，这个是，职业底线嘛。
0: 我理解。
1: 但是下去之后呢，我可以个人来打电话问一下这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嗯。可以，就是帮我督促一下，就是这意思。
1: 我来看，我来问一问什么情况啊？对，
0: 就太费劲了，我也是实在是。
1: 我理解你的心情。
0: 没有办法。
1: 中
0: 级法院都去过几次。
1: 好嘞，行。好。
0: 那我把他电话给你。
1: 行，你留给导播好不好？咱们在节目当中不公布电话，对你先不要挂，你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0: 那您记着给他打个电话行吗？我谢谢你。
1: 好嘞，好，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0: 你现在给导播说电话。
1: 对，是的，你不用挂电话，你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0: 那你让导播接过来。
1: 好嘞，行，我给你切出去就可以了，你不用挂就行了啊。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啊，谢谢。
1: 好，好，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比较为难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案件，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当中啊，就是职能部门的一些政策，我们完全可以问，因为关乎到每一个老百姓，它是一个大众的事情。但是呢，像这种督促法院来进行案件的办理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呢，就是有涉嫌用媒体的这种公开的这个
2: 方式，
1: 然后来影响这个办案的。对，只能说咨询一下，但是只是我个人啊，不是媒体啊，不能以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你好，是你，你贵姓啊？
3: 哦，免贵姓孙。
1: 孙先生。
3: 我想咨询一个律师，就是我这个有个人身侵害这个案子，就是。
1: 人身侵害是吧？
3: 对，这20天，法院都给我下那个说，今天说5号开庭了。
1: 你先等会儿，孙先生，你先把这个免提关了，把电话的免提关了。
3: 可以吗？
1: 好嘞，你说。
3: 就是早20多天，法院的给我发了个微信，就是说，他说是传票，就是说是8月5号开庭了。昨天下午。就是快下班的时候，我就给他送了个那个证据。我刚出法院没有十几分钟，他电话给我打过来了。我还专门问了，我说对方给你们送什么证据了吗？让我看，让我阅一下卷。他说没有。他说也没有来。那我说明天怎么开庭了？那你来了再说。明天他没来，他就开庭照样开庭嘛。
1: 那今天不就开庭了吗？
3: 这就我把证据给他送过了。我刚出法院，就是昨天下午刚出法院，他跟我说，他说是，哎呀，明天先不开庭。他说你是谁谁嘛？我说是。他说那你明天先不来吧，先不开庭了。我说怎么了？他跟对方怎么 发那个啥发。

0: 有点问题，他这样跟我说，他说你先不开庭嘛，就这么简单。
1: 啊、
0: 嗯，那我没话说，我说那不去就不去了。像他们这种，是不是有点违规了？
1: 哦哦，您是想问这个是吧？您诉求是想问一下通知的开庭，
0: 啊、
1: 然后又说不开了，有没有问题、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啊，
2: 嗯，
0: 对对，
1: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姚律师。
3: 孙先生是这个样子的，人民法院通知开庭的前提是双方就是各方吧，因为有一些诉讼它不仅是原告被告，也有可能第三人甚至是多个被告多个原告哈，它就是存在的是必须送达到，因为现在的送达话有很多是电子送达或者说电话送达，人民法我听你刚才讲的那个过程，我大概率的就是或者按我们的经验来说的话，有可能是他给对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到临近开庭之后发现，然后点到电脑，然后看那个 EMS 单，有可发现了什么呢？送达没有送达到位，对方没有接收，或者说对方没有点开。我今天早上在做节目之前就收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给我打的电话，说哎。姚律师给你那个当事人发了那个短信开庭的通知，但是他没点。
1: 嗯，
3: 我作为律师其实我是知道是开庭时间的，但是呢我的当事人他没有点那个就是那个码，就是我们现在会有个短信通知的一个码哈，当事人没有点，那在他们的工作系统上就不行，就相当于是没有完成这个送达，那就相当于是违法的。所以说他这是一种情况，有可能是送达这里也没有完成。第二点的话，也有可能是对方申请了延期，比如说延期举证，或者说是基于什么原因申请延期，这个都不一定，因为没有说嘛。如果您对这个有疑问，您可以去问一下书记员或者说法官，说哎，本来通知的是5号开庭，基于什么原因又推迟了呢，或者说推迟到什么时候呢，他们都是会回答的。这个是个比较经常遇到的事情，没有说什么就是明显违规，或者说就压根是违规的，他不会。
0: 不，那就像这个有20多天都给我那个了，他就是再没送达，我就不相信他们都看不到。
3: 我跟您讲哈，
0: 是不是？
3: 您听我说，您听我讲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哈，就是同时安排开庭的时候他会非常多。您这个案子是哪的？盐湖法院吗？还是哪里？
0: 对，
3: 我跟你讲，盐湖法院的案件非常非常多。咱们盐湖法院和小甸区法院每一年的那个案件量都是在全省排第一第二的，就是这两家单位，它的案件量非常大，一个法官一天开上4-5个庭都是常态。那么很多时候都是书记员去直接电子送达的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下啊，临近开庭的时候赶紧再准备打一些材料啊什么，一看然后发现没有，然后赶紧送达，这些都是会遇到的，是会发生的。所以说真的不一定说是出现了这个他就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去问一下您的这个承办人看一下，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这么介意，就说你去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个原因，好吗？
0: 不是，我就问一下，就是刚才那个上一个那节目那个年那个女的说，就是法院就是不是那么好心的，就是人家一个电话，有电话都不接你，有时候让你在大厅等一等，你上不去，好家伙，
1: 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不要纠结说哪一个单位就是让你随便不随便，你包括这个电视台门口都有保安，你也不能随便的进去，你找人的话也得在那等，他其实每个地方他都应该有这样的规则，要不然的话你作为这个当事人在一个地方办案的话，就是随便谁乱七八糟的都能进去的话，那确实也有这个安全隐患嘛。
0: 哦，是呀，不过是你联系不上人家，当然你联系你一个人在那等，人家不知道你在那等，有时候是这，你都。
3: 我们去法院办事情也是这样，因为是为啥？因为承办人包括书记啊，他们要送达要做的事很多，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从楼上下来，或者说手头上正有事，他不会说是刻意的专门就是把你晾在那等。我觉得是什么？你这不是也有承办人的电话吗？就是办公电话吗？因为是啥？一般情况下办公电话早上的时候大家都开庭了，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那个办公电话也是接不着，到晚一点再联系，你可以多联系几次问一下这个。
0: 我还专门下午，像昨天今天开庭，我还昨天下午去，我还没早上人家。开庭，
3: 对对，
0: 是这样，就是我还快下班的时候，他肯定是不开庭了，人家都不接电话，最后还是让人家保安，人家给我联系的，法警人家给我联系上了，就是你像他这，要是他就给我发一个那个开庭时间，要是第二次要是在那个这怎么说呢？也没有说
3: 不要去揣测，因为是什么？通常情况下，二次发通知的时候，肯定是被告那边。

0: 通常情况下是有接收的时候才会那，因为第一次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他们肯定会非常关注送达的。
1: 对。
0: 嗯。
1: 哦。
0: 嗯。
1: 好的，我就问个这。
0: 嗯，好的，好嘞，行。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嗯，好。好的，其实大家这个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呢确实啊，他首先呢办案流程你包括呢就是大家不要纠结说我坐在那等啊，或者说我不能直接上去啊，这个真的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在流程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冉冉不凡，哎，你今天来得够晚的，你再来一会儿我们都走了。徐宁老师、姚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嘞，我也收到了啊。好，这个向阳而生，他说，这个女士呢，就是说这个石女士啊，她说，想说的是人情办案，说这女士不能这样说，没有证据就是污蔑哈。其实呢，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心情，或者说对方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语气，可能就会有很多这个联想啊。他说不相信法官就不要找法院了，这你是想请咱们律师得有合同，其实案子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2: 嗯，
0: 就是请律师的话也不是说能往后推进多少。
2: 因为进入执行的话，本质上律师在执行阶段帮大家的是程序上面的
0: 推进，对对对，是的，
2: 更多的是这样。
0: 嗯，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星，我们的老朋友说老百姓太难了。其实呢我觉得难啊，大家不要纠结说这个难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这个被告的问题。
2: 对，
0: 被告他自己太不讲诚信了啊。
2: 对，
0: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源头的问题导致了很多事情真的是很难推进啊，矛盾重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做好自己，他说听了这么多期感觉这个律师真棒，逻辑思维清晰，认真负责，把我一个糊涂人都听明白了，为这位律师老师点赞。哎，确实啊，姚律师呢就是认识就是来上节目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也给很多听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非常感谢你啊。当然啦，咱不糊涂，咱只是说对于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不是了解很多，我们的知识空白嘛，多听一听就好了，以后呢会越来越专业的啊。好，也非常感谢姚律师。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回答后台的两个问题吧。宁静百合说，律师有借条，中间有还款，是从还款日期算借条时效对吧？
2: 有还款的话从还款日
0: 哦，从还款日，
2: 或者是也不是精准的还款日，准确的来说是你向他索要欠款的时间。
0: 嗯，
2: 举个例子，打借条的时间是5月1号，7月1号人家还了钱，但是咱们8月1号还问他要过钱，给他打电话了，给他发短信了，给他下书面通知了，去他家找他了，就从8月1号开始。
0: 嗯，对，从8月1号开始啊。
2: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名字是一个点儿，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找熟人报了一个函授的专升本，提前预交了3000块钱的学费，有收据，后来学校需要按年去自己交费，已经交了3年，现在认识的这个人不干了，联系方式呢只剩下之前报名的时候加的一个微信，发信息人家还不回复，我后续的费用还能要回来吗？
2: 你后续要什么费用？是要这个3000块钱，还说你给学校交每一年交的学费呀？
0: 应该是提前预交的这3000块钱学费对吧？那这3000块钱不是应该就含到后面的学习费用当中了吗？
2: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
0: 嗯，
2: 他要不就是在实践当中有可能是处于这个个人有可能是个中介，介绍他去函授或者是这些给学校交的钱，人家学校收了有收据，那肯定是正常的一些流程。那给他个人的这块就看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了，是说这个钱是涵盖到未来的学费，还是说这是一个中介费用，还是个什么样的费用的性质。
0: 嗯，对，你现在呢就是说的不是很清楚，没有办法很好的判断。是这样，你要是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话，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我们可以联系一下你，跟你沟通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在办节目啊。来，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来，我们来看一下，向阳而生说姚律师真的很有耐心，姚律师很棒，哎，非常感
2: 谢谢
0: 对
2: 谢谢
0: 感谢大家夸奖啊。姚律师听到大家的这个就是认可，什么感受？
2: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1019这个节目给大家观众培养的非常好，
0: 你看看这就是格局和高度啊。当然了，就是我们。

0: 这个节目呢，真的是希望啊，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因为一旦碰上法律这个事儿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内心的恐慌，其次就是真的不太懂，就会有好多不管是流程上或者说其他方面方方面面的问题，让自己内心很没底。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让大家更清楚自己所办的事情啊，有没有一些套路，或者说遇到一些麻烦事儿的话，我们在法律程序上到底该怎么走，给大家畅通一些渠道。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有很多问题呢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每一位坐在这块的律师都能够更多的帮助到大家，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心愿啊。我们的平台呢也特别感谢就是各位律师，因为有了大家的专业解答，才让大家的心里面会更有底了啊。来看一下大帅在我们节目最后呢做了一个总结啊，今天的课堂总结啊，今天你没跑，给你点个赞啊。他说，第一，借钱需谨慎，借对了就是救急帮忙，借错了朋友变仇人，你总结的不错啊。第二个呢，就是案子执行阶段还是要淡定一下，相信法官，这样对案件执行呢是有好处的。执行就是执行资金，执行钱，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避免后续扯皮状态。你看多麻烦，费时费力费心态。这个女士呢，没有请律师吗？让律师来帮忙处理吧。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执行阶段了，就是律师就是把这个前期的程序已经走完了，后面可能就是更多的依赖这个执行法官多一些，是吗？
1: 其实执行上律师也能做很多工作，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管律师做多少工作，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配合法官去提供线索呀，或者说程序的推进，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来源于被执行人到底有没有财产。
0: 对对，这个是
1: 核心
0: 关键的问题啊。好，非常感谢大帅啊，今天总结的非常的全面和到位啊，感谢你，希望你以后的这个课堂当中呢能够再接再厉啊。好了，刚才那个点呢留下了电话，好的，已经收到了，稍后呢姚律师来联系一下你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向阳而生说，咱们运城广播电台平台都很重要，让大家可以咨询帮忙。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因为大家的认可呢也让我们啊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有充满了动力，以后呢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好的，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最后呢再次来感谢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感谢姚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姚楠楠律师执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
6: 请问从2点一线到多点开花？

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

0: 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1: 抢单成功，
0: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钟声。

0: 北京时间的11:1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两天呀、啊，我们真的是提前步入到秋天了，哎呀，挺凉爽的，是吗？要是一整个暑假就都是这样的天气，谁还出去玩呀？谁还出去工作呀？谁还出去打工啊？那都回来了。俨然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啊，避暑圣地。也希望呢，就这样吧，就这样一直到九月份啊，步入到秋天。哎呀，我们都不会再热了。好的啊，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下，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选择吃个锅子呀，吃个砂锅呀，吃个羊肉啊，对吧？热热闹闹的，团聚在一起了。
1: 萌咪币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2: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好嘞，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刚刚接到了高速方面的消息啊 ，S75和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闻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已经开通了。我在小时夏天遇见了你，你搬到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好的，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啊，11:09，因为事故呢，东镇闻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那么到现在，我们这个东镇闻喜的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已经开通了。

讲到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终于是可以去吃一口这个热乎的了，对吧？前段时间呢，我们大家就都在这个非常燥热的环境下，只能去吃一些凉面呀，喝一些冰饮啊。其实，在夏天呢，喝特别冰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什么样的害处呢？就像我现在。就嗓子不太舒服，这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其中一害啊。当你积食了，当你湿气重了，你就会发生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像我这种情况呢，就是平常在说话的时候不觉得，特别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戴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的真实，小的问题就给放大了，就真的很明显。很多人可能此时此刻听我的节目的时候呢，都不知道这个主持人是谁。所以呢，在夏天还是要吃一口热的。即便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吃羊肉，对不对？为什么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去享用这个伏羊宴？都是有关系的啊。让自己就是 open， 更放开一些，对吧？去健身啊，去运动啊。如果你就是不能够主动的去健身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健身的好去处啊，就是8月22号我们要开演唱会了，在现场，如果你听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啊 ，DJ 的那种声音一起啊，全场都在热烈的雀跃起来，对不对？哎，当我们在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减肥。有好多朋友都建议我一定要去参加那种就是摇滚的盛宴。当然，我们这次啊不是特别的摇滚啊，我们请到了很多网络歌手啊，大壮啊、六哲呀、香香呀、半羊啊、阿木啊、王艺兴啊、凡凡呐、这些名字听起来可能要拼凑一会儿才能够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说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你们很非常的熟悉，我们不一样。错错错，老鼠爱大米，一曲相思，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不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我想大声告诉你，这些歌曾几何时，当我们颓废的时候，当我们喜悦的时候，总有一首适合走进你的心里，敲开了你的心门，让你突然之间顿悟。对，这次没错啊，这次我们是一个大的修行啊。就你如果你要去听这场演唱会的话，你会顿好几次，顿悟好几次。直接从练气息啊，一下到大地境界啊。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抖音上来购票啊，在抖音上可以去搜索一下本场演唱会，它的地址呢是在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他们的操场上啊，也就在顺地灵那儿，顺地灵旁边紧挨着，还是比较近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操场上去看演唱会的话，它有层次感嘛。你即便买很远的座位，你是在那个看台上，对不对？你是在上面看，你的那个视角是很好的。98起啊，我觉得无所谓你什么什么座位了啊，都可以的。如果实在抖音上找不到的话，在后台告诉嘉宾就开抖音直播，给大家挂上链接。今天没有开是因为这个嗓子确实是不给力啊，不得劲儿啊。是的，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消息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就弹出链接了，点击进去详细了解。

0: 界，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北京时间的11:33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啊。嗨，大家好，我是吃多了嗓子不太舒服的嘉比。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小毕老师，这个姓不好。换个称呼啊。他说你对你的嗓子做了什么，我已经分辨不出你的声音了。那也太好了，这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骂娘也没有人知道是谁了，这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蛐蛐领导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在蛐蛐了。

好嘞，刚才和大家说了啊，演唱会呢，很多的歌手都是有一些当年吧，可以说是享誉全国的单曲。比如说猪之歌，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哎呀，是不是好多像我一样80后的朋友们对这首歌呀爱得不得了。当年自己在称

自己的小宝贝呀、啊，对吧？自己的对象啊，都是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就这首很亲昵的歌曲，把我们对猪的刻板印象改变了。从此以后，我们也觉得猪啊，小猪猪是很有福气的。在这首歌之前呢，我对猪的理解就是又臭又脏。除了肉好吃以外，真的是没有一点优点了。那么这样一场演唱会啊、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特别80、90啊、都能够拉回到我们的童年记忆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来看一看的。地址呢是在师范的操场，师范的操场8月22号。

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想到这首歌了，就不要把这个馋虫勾起来之后啊，又回避开，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首一下。

间的11:4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就我自己听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是我啊，见谅一下，见谅一下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将会在8月10号的时候啊，组织一些听友啊。

0: 成立一个亲子团，我们将会到温州去玩上个五六天啊。
1: 你有着黑漆漆的，
0: 这个原价呢是4280，现在呢我们是仅需要3880，优惠到3880了。是坐飞机去的啊，我们是和那个深航啊、横店影城啊、运城广电文旅还有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将会到达的地方呢有千年古城啊、5A 名山，还有这个横店影视基地、全球的小商品城，还有海岛沙滩。我觉得是非常全面的一次旅行了啊。在这次旅行当中呢，你说我们想去学习一下这个温州人的生意经，可以吧？我们想去看一下这个大家去横漂啊、横店去漂泊的那些个明星们，或者未来的新星们，他们的工作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特别在最近 AI 短剧出来之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地方啊，再去看一下五 A 级的名山啊、雁荡山，再去看一下小商品城啊、生意经啊，在这儿呢能看到很多溯源的产品。对吧，我们在抖音上啊，在各种平台去买到的一些货品可能都出自于这儿。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
2: 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运城。

北京时间的11:4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音乐会啊，对对，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演唱会。音乐会一般都是一些什么交响乐团呢、或者说就是学院派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那个叫音乐会。流行乐坛呢，我们一般都会叫演唱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今天是丙午年关帝诞辰1866周年的信俗文化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啊是更续关公信俗文脉，深化文旅文商旅游融合。在今天都有哪些活动呢？今天上午的11点，就是50分钟前啊，将会在长平关帝家庙仪门啊举行这个开台戏。还有呢，就是今天23点到明天凌晨2点。

长平关帝家庙啊，也会有崇贤敬德自由敬拜的活动。那么到了明天早上的8:58啊，将会在长平关公文化广场举行关公信俗之三献礼活动。上午10:18啊，明天早上上午10:18的时候呢，长平关帝家庙四母地将会举行千秋忠义永流传民俗活动。下午1:00啊，长平关帝家庙仪门呢将会进行关公戏剧惠民演出活动。大家可以在今天或者明天啊，到关帝庙，特别长平家庙门口啊，去感受一下。

是谁的。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太原举行了一个节，我记得那会儿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节目里就和大家曾经说过啊，讲到过这个节。这个节呢叫西汤节，就和吃的有关啊。三伏天大家坐在一起喝一碗滚烫的全羊西汤，就每年这个农历六月初六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得到，真的是嘉宾在该开篇就说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汤啊。这个呢也被誉为是三晋第一汤啊，并州第一羊汤。根据这个《说文解字》的记载呢，西者宗庙之生也，从牛西生。就古代啊，专指供奉神明啊、先祖的完整的牲畜。那么牺牲一词呢，最初并无贬义啊，专指这个祭祀礼器所用的牲口。左传当中也写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啊，祀有直幡，戎有受鸩。包括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里头，大家也都会看到，有一些礼器啊、有些礼器，就有这方面的文化在啊。山西博物院就收藏了在战国时期的一个铜锡立人情盘。我们都知道山西啊，经历过的这个朝代是蛮多的，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曾经有北齐、北晋，对吧？北齐开始的时候呢，游牧民族是赶着大量的羊群，那个涌入到晋阳的，羊呢就被普遍的用于寻常百姓的祭祀活动当中了。祭祀完毕之后呢，煮好全羊，连汤带肉分给全村的百姓享用。那么这个西汤也是融汇了中原农耕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对羊的烹饪经过无数代的厨师以及这个乡民的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羊西汤。说到这儿说的那么带劲啊，什么是全羊西汤？其实

0: 在我看来就是仰汤。在唐代的通典记录当中啊，晋阳本地岁时祭祀必用全羊，晋祠这个圣母殿的祭祀活动规模是非常大的啊，特别在宋代的时候，那么在伏天的时候呢，就以羊以这个锡汤为主要的祭祀品了。到明清的时候，6月6日啊，各村祭社，煮全羊分食，名曰锡汤。锡汤是有讲究的啊，它又叫全羊汤，用的是优质的羊肉、羊头、羊脸、羊骨架，连同羊心、羊肺、羊肝、羊胃、羊蹄、羊血一起下锅。那选择这个羊呢，一般都是腌过的公羊。就是解羊啊。这个喝锡汤的时候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宁加一片肉，不加半勺汤。就主要还是吃肉吧，汤是次要的。我觉得咱们这儿也有这种吃法吧，是吗？像我们的羊肉泡不就是全羊一起煮吗？加胡椒面辣椒面，山西老陈醋，就这些东西吗？咱们运城这边呢不爱加醋啊。包括呢在太原那边在老人过寿啊、节日庆典呀、孩子满月呀，都要喝上一碗锡汤的。现在这个锡汤呢是经过了很多的演变了，比如说有羊汤面呀、全羊肉片汤啊、羊杂个呀、豆面羊汤啊，很多很多。不知道大家伙听到这儿明白了吗？我们平常喝的羊汤啊，原来是祭祀当中要用到的东西，并且是三伏天才要正儿八经的喝上一碗啊，精神百倍。所以这个三伏天你喝羊汤了吗？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

0: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家羊汤馆啊。刚不是说了我们要喝这个西汤，这个西呢是牺牲的西那个字儿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山西各地喝的羊汤都可以把它叫做西汤。原来这个西汤呢就祭祀的时候要用的，因为祭祀的时候都会祭祀全羊嘛，然后会把这个全羊再拾掇拾掇，把它做成饭菜大家一起共享，总不能放到那馊了吧，对吧。那么这个西汤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羊汤，给大家推荐一家运城的羊汤吧。虽然底张的好喝，亥州的好喝啊，北巷的好喝，东郭的好喝，张店的好喝，但是总是离市区有点远。那么在市区内有很多正宗的羊汤馆，比如说中银大道啊，在曼心酒店的旁边开了一家叫孙老二羊肉泡馍的，他们家是属于底张羊肉泡馍。我只能说呢，就大家去那是不会踩坑的，到底味道有多惊艳你要自己去发现啊，我不能在这儿就多说啊，就是把这个宣传效果给它拉满，可能也有不尽于人意的地方，对吧，也有提升的很多的空间啊。但是在他们家呢有几道菜是必点菜啊，羊肉泡就不说了，必须要点这个主食啊，所以你去这个羊肉泡店啊，羊肉糊布店去点菜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就不要点的特别的多啊，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个空间，最后要喝羊汤或者最后要享用他们家的美食。除此以外呢，就我们还要点什么呀，点羊血，烧羊血，他们家的烧羊血呢是不太齁的那种啊，味道比较淡淡的，咸鲜味啊，当然了他这个羊血呢挂糊挂得也比较薄，甚至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都不觉得它挂糊了，不像有些店里头就烧羊血挂糊挂得太厚重了，等过一会儿我们再去加的时候都有点加不起来了，整个都成一坨了，对吧。他们家的菜品当中呢还有一道菜就是呛羊肚。呛羊肚呢每个店里都有在运城，但是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到运城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道菜呛羊肚，一定会打开你对美食的新认知啊！就真的它在外地是没有的，就这种呛法是没有的，有醋香味、蒜香味、辣香味，三香合一，再和肚子的这种特殊的味道与它的口感结合在一起，完美封神。他们家的这个呛羊肚呢是比较厚实一点的羊肚，不是那种薄薄的，是吧，只有厚实的羊肚越脆越好吃。你们也说了有多厚实，是不是特别厚实，那羊肚能有多厚实。

豆腐，这个臭豆腐呢，咱们运城这边经常卖臭豆腐的，你们都发现了，也有那种白色的臭豆腐，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吃那个黑色的，觉得它不知道是加了什么东西。我们喜欢吃白色的，就这个白色的，只要加上那个臭豆腐汁儿，我们就统一把它认定为臭豆腐了。他们家就有这道菜，现炸的豆腐，现浇的卤汁儿，可香了，满满一盘儿都不到10块钱。就这样的菜品都是闭眼入的啊，敞开了吃就对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推荐一家我们运城的好点心铺啊。就是来到运城的朋友，在运城旅行的朋友，最后要回家，说给这个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啊带一些什么好吃的呀？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对吧？莫过于一定要带我们的点心，福同会的点心。福同会的点心呢是百年老字号了，有260年的时间啊，也有它的故事啊。大家伙都可以在豆包上去查一下它的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啊。中间的故事非常的曲折，也很经典。包括呀，我们现在这个福同会所在的地方啊，在中路小区的旁边那一片地，当时都是福同会旧址。他们家是有那种老的房契的，那个老的房契拿出来之后，你一看，哇，这种房契什么时候才有啊，对吧？在老年间的时候一种房契，但具体什么年代我不知道了啊。就里边写的很清楚，他们家的那个生产的作坊在哪儿，然后销售的门店在哪儿，然后员工的宿舍在哪儿，厨房在哪儿。到哪能看到这个房契呢？就在福同会总店门口有一个石碑，石碑的对面就可背面啊就可以看到了。福同会最近主推的是蛋月烧啊，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肯定各种的月饼都在加紧的生产啊。但这个蛋月烧呢是山西人比较喜欢的，又可以把它当作是月饼，又可以把它当作是点心。外面呢是那种蛋糕皮啊，里边包的呢是以这个枣泥馅为主的。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

0: 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这耳机中你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
0: 刚刚讲了我们运城的羊汤，
1: 张明明
0: 啊，也说了咱们这儿的福同会的点心。
1: 风向风来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
0: 就来到运城的朋友一定要多吃凉菜。前两天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来到运城啊，我招待了一下，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运城的凉菜真的是天下无敌了，全国最好吃的凉菜在哪？就在运城。我说我们这儿的凉菜，大家在点菜的时候，它是唯一一个要么与热菜齐数，要么它的数量呢是要大于热菜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认同我这个观点。我们招待朋友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点6个热菜，但是我们必须有8个凉菜。我们可能只点4个热菜，但是我们一定要点6个凉菜。就凉菜，我一般点的时候，凉菜都是比热菜要多1到2个的，这样我才觉得整桌席面啊，它是比较均衡，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凉菜的数量要更多。甚至于我前两天去吃那个牛肉饺子的时候啊，小雪牛肉饺子的时候也是带这位朋友去的，然后点凉菜，我点了7-8个凉菜，然后都是牛肉饺子，热菜我一个没点。我觉得这样吃就刚刚好啊，因为我们的凉菜当中不是光凉拼那么简单，对吧？还有很多的肉菜啊，也是凉菜啊。什么鸡爪呀，什么牛肉啊，什么鸡胗呐，肝呀，各种的，这都是凉菜啊。包括的那个牛肉拌牛肉啊，也是凉菜啊。所以来到运城饭店里头去点菜的时候，你就把凉菜点够就对了，真的好吃啊。各个饭店拌凉菜的方法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啊。好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啊，运城北收费站往枫林渡方向入口开通了，主线分流已经取消。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小雨转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那么到了明天呢，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此刻，向。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2:31，欢迎各位持续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关于选房买房，关于城市的区域规划，关于您如果最近呢正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那是随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的。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在后台来留言互动了。当然呢，您行驶在路上，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大家依然可以在后台来为主播进行播报，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畅快通行。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很多人去看房的时候呢，除了说这个房子的户型啊、预算呀、是不是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往往还会问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房子好不好租。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好租它似乎呢也是判断一套房子价值的一个标尺。有些朋友呢可能家里面这个目前持有的这个房产可能会有一些要空置出来，但是大家其实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租房和自住它这个标准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那你买这个房子主要是用来自住，用来改善，还是说后期呢可能想暂时先租住啊，租住来收取一定的租金，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租房啊，主要是看通勤，自住主要是看配套，这是两套不同的标准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楼市引力场，我们来细细的跟大家聊一聊。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2:34，楼市引力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租房和自住它的这个评价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一看逻辑，包括有朋友问到说，哎，它好不好租？我们先来看一看好租的逻辑是什么。它呢，主要还是要解决一个短期，对吧，生存的问题。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刚工作呀，刚毕业啊，刚开始可能会租一个这种小两房，或者是暂时在某座城市去工作，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们想要的可能就是一种交通便利，或者是说离自己的这个工作单位通勤的时间要短一些，离得近一点。当然这个肯定就是市场检验过的一些这个好的房子，主要是看它的地段，像这种房子从来是不愁租的。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公寓啊，可能租的这些朋友的话，相对来讲人群也比较杂。对于一个两点一线的打工人来说，他就是主要要满足什么呢，就是通勤快，租金划算，随时能够转租。所以说本质上的话还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房子是好租的话，它可能就是要最低限度的首先满足的是一个生存需求啊，能不能被高效的满足。如果说你是有很多这种其他的要求，或者是你这个地段选择的不是特别好，只是房子还比较好，那么它可能租出去的频率比较低，就不在你考虑的这个范围内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自住的逻辑啊，就是要它要支撑你。

长期生活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可能你有更多的时间要可以在家里头做饭了，发现最近的这个菜市场可能在几公里之外，对吧？那你可能当你身体出现一些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才发现这套满分的房子可能只是适配了你人生当中一个比较短暂或者是需求单一的那个阶段。所以说一个好地段的标准不是说要看你二三十岁你需要什么，而是看他能不能接住未来十年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需求，比如说结婚啊、生子啊、养老啊，或者是仅仅是某一天你就是想做一顿好饭。有人说自住的选房标准呢是攒香气，就是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生活去检验的隐藏指标。那我们再来有一个框架帮大家来判断判断好住的小区是什么样子啊。首先我就要看一看这个底层的商业态啊，比如说便利店多啊，对吧？但是不仅仅是只有便利店、奶茶店，你肯定还需要有这种比如说蔬菜店、药店、五金店，说明这里的消费场景呢不是说对付一顿，而是说过好日子。另外呢是看人群的结构，如果都是一些单身居住合租的年轻人，那么走量就会比较快，看着红火但流动性特别高。如果一个小区总是被家庭整租常住，说明它周边的这个教育啊、生活配套啊大概率是比较齐全的，能够支撑起一家老小的日常运转。还有我们还可以观察它傍晚的这个公共空间，比如说有没有老人带小孩遛弯啊，有没有遛狗啊、散步啊，这些自发的生活场景是社区是否有扎根感的一个直观的信号。租客可能就不需要这些，但是自住者可能会比较依赖这些。还有一个比喻吧，就是恒温恒水它就能够疯长叶子，但是味道可能比较寡，只有呢经历昼夜温差的这个刺激啊，你挥发油才能够积累香气才能够出来。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租房跟买房短租和长租是不是有点像养薄荷，那刚才这条理论的话就是和养薄荷特别像。当你抱着要住5到10年准备去看房，就不要只用好不好租这个来当尺子了，去看菜市场在哪儿，有没有药房、幼儿园不远的这些。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爸，
7: 全力帮爸，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

美好生活。欢迎走进一零一九品牌联盟，一零一九把好生活装进耳朵。一零一九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2:4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玉瑶。富丽强美味时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什么样的小零食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关注这个精选了后腿肉和牛鳞肉，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无合成所做成的这个五香牛肉粒儿。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就还是要这种高蛋白的，对吧？这个低热量的，然后呢要少油的少盐的。那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香味的牛肉粒就可以作为一个生活当中时不时都可以随时享用的小零食，而且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这个五香味的牛肉粒呢嚼起来的话呢是那种特别紧实的感觉，因为它呢是这种肥瘦黄金比例去做的，所以它是香而不腻的一个口感。那么它是新鲜的原切非碎肉压制而成，每一颗呢都是肉感十足，就是一整块，我们可以想想它制作的过程，一整块牛肉然后呢去切成这个小丁啊，你不是有一些的话可能会用一些这种其他的这个碎牛肉然后再去压，所以出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入口呢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然后呢是外微酥然后里嫩，肉香浓郁，满口肉味啊，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能吃。那我们应该给它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搭配呢？配上这个最近比较热销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夏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就是这个奶皮子冰牛奶啊。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现在比如说正是在这个控制体重啊，对吧，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你就可以考虑这个高钙的，对吧，非常有营养的牛肉粒儿，搭配个什么呢？奶皮子的冰牛奶啊，营养价值绝对是到位了。那它呢是用这个纯鲜奶，纯鲜奶去制作，纯鲜奶呢去做成冰沙，做成冰沙，然后呢会在杯子当中呢，给你堆砌上这个比较绵密的冰沙，在上头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这个奶皮子啊，奶皮子，口感呢是非常酥脆的，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口这个奶皮子冰牛奶，然后融化掉呢，还可以再喝上一口，配上这个五香的牛肉粒儿。就当做是一餐你的减脂餐吧。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路过富丽强的专卖店，我们说专卖店的话呢在咱们运城市区啊那也非常多，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专卖店去了解一下，品尝品尝。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我们的冰栗子啊，冰芒果啊，厚切酸奶呀，对吧，厚切蛋酥啊，高钙海藻片呀，现在都是在热销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手来带上一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选房啊，关于装修啊，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全新的生活方式，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些好物啊，或者是方法呀，或者是在家里面去居家休闲的一些方式，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跟主播互动起来了。参与节目的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啊，点点关注就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如果你有高速出行的打算和计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运城范围内实时的一个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大家出行前的话呢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的。好的，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啊，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要离不开的一个位置啊。每天早起最痛苦的事儿是什么呢？有些朋友说呀，不是起床，而是弯着腰可能在水池边受刑，感觉自己可能洗个头腰快断了。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腰有问题。说有的时候洗个脸呢，会感觉溅一身水啊，打开柜门不小心有可能还会撞到脚，尤其是早上比较这个匆忙的时候。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不是你的姿势不对啊，而是你们家的这个浴室柜儿没有选对呢？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踩过哪些坑，也可以把你关注到的一些点呢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探讨了。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想踩坑，那么浴室柜的话你购买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技巧在的。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现在流行的趋势，那就是墙排然后加这个悬浮，就是我们先从外观上，先从你要选择和这个装修的这个类型上去给你做一个定位啊，就是给你的脚可以留一个 VIP 的位置。为什么说别选落地呢？你做成悬浮式，下面悬空，脚能伸进去啊，站着就不憋屈了。然后打扫的话呢还没有死角，但是这个点呢是你排水的时候要做墙排，水管要提前藏进墙里面，这样的话呢颜值就瞬间翻倍了。如果要做悬浮的话，高度可以控制在30到40公分差不多。下头呢不仅能够放脚，然后呢你平时还可以塞一个脸盆啊，或者是电子秤啊，就是让你的空间利用率也提高了。那我们说这个浴室柜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就是它的这个陶瓷盆啊，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陶瓷的一体盆，我们把它称为是懒人福音。很多朋友说，那我就选那种岩板的台盆啊，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如果你每天去使用啊，有各种各样的水渍，你擦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点崩溃了。然后呢，这个脚缝呀，可能也有可能会，比如说发黄，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黄，你要不断的去清洗它。那你直接去选择一个陶瓷的一体盆，就没有缝隙，对吧？也没有死角，一抹就干净。关键是什么呀？就它比较耐造的，然后便宜，比较好打理。有些朋友说这种呢才是普通家庭的天选之盆。说到它的这个高度的话呢，就是成品的这种浴室柜它的高度一般就是80-85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你的身高超过了175，那你可能确实是有点这种腰部刺客的感觉。如果按身高去选的话，你比如说1.6到1.7，那很多女士呢可能85左右会比较合适，175以上的话你就直接上90。就是别委屈自己，洗澡洗头不弯腰才能够真正的提升这种幸福感。所以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卫生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组合去做一个匹配。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抽屉柜儿加镜柜儿啊，我觉得现在当下比较流行，也比较适合就卫生间不太大的一些家庭。就浴室柜儿的话，你不要买那种平开门，每次拿东西还得就是蹲下，可能要去掏半天。选择抽屉款，能够一拉到底，然后呢，瓶瓶罐罐也一目了然，单手就能开。上头呢，也别只是装一个镜子啊，这样比较浪费空间。虽然它还是比较有美感的，你安排一个镜柜儿，像护肤品啊这些的，你都可以塞到后面去。然后台面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空无一物的感觉，非常的整洁，也很高级。镜柜儿的话呢，如果你从实用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最好是选择那种有一部分开放式的格子，放常用的洗面奶呀、牙膏呀，拿取的时候不用再开门，真正的懒人必备。关于浴室柜儿的选择，大家还有哪些心得？或者是你有踩到哪些坑，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可以随时留言，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新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新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17，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好的，各位，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后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到运城范围内这个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了。那这一时段的话呢，你好梦想家宅星人研究所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浴室柜的选择，你们家的浴室柜有选择正确吗？是不是选到了比较适合你的那一款啊？就不管是颜值啊、用途啊等等，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更方便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呢？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浴室柜在选择包括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我们说浴室柜呢，它这个靠墙的地方你一定要打上一圈防霉的玻璃胶，就是边缘打胶，防霉才是硬道理，不要省掉这一步，不然的话呢，你后面的话这个缝隙呢发黑啊发霉啊，就是首先视觉上会很不好，感觉这个非常的脏，而且还不容易擦掉。你选择这种白色的或者是透明的，打得顺滑一点，颜值和耐用度都会拉满。那除了这个浴室柜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能够让你更加便捷的一种选择的清洗的方式啊，那就是龙头，你可以选择这种抽拉款的。抽拉水龙头真的是谁用谁知道，换成这种抽拉式的，你想冲哪儿就可以冲哪儿啊，不管是洗头呀、冲洗台盆呀，甚至是接水都是超级方便的。有的呢还带那种一键止水的功能，你可以单手去操作啊，非常爽的一个体验了。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安排上，就是如果你们家现在就是可能已经装修好了住进去了，你就不太值得再去换一套一整套的这个浴室柜，那你可以去选择换一个抽拉的水龙头。在这里的话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浴室柜的板材，你也不要为了省钱就是咱们还是选择这种多层的实木板，会比科木板更加的防潮啊。有些朋友说防潮10000倍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波力度了。然后颜色如果你拿不准的话，尽量还是选择浅色系嘛，百搭，然后也显得比较亮堂。装修不踩坑，咱也得从选择一个浴室柜开始了。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到，那我选择这个浴室柜，我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你整体的一个预算啊，包括卫生间的环境，还有你个人对功能的一个需求。你现在还有那种就是智能啊、收纳呀，你就综合去选择。像市场上一些比较多的品牌，比如像这个九牧呀，对吧，我们选择这样的品牌就是智能啊、性价比啊，就是都能够兼顾的一些。还有像箭牌，就是你如果说哎我追求性价比然后实用啊，然后你可以考虑箭牌他们家的。还有恒洁，你比如说品质也比较稳定啊、环保啊，这些都可以去选择。浪鲸，那它也是这种兼顾性价比还有这种智能方面，包括一些小户型啊、年轻家庭啊，可能会比较喜欢他们家的这种款式。还有一些高端一些的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这个科勒，然后预算充足，你追求这种高端品质也可以去考虑。主要我觉得大家还是从这个预算去出发吧，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品牌都是就是好多年了，然后呢这个品质也比较可靠啊，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的12点到1:30来锁定你好梦想家，跟大家聊聊选房，聊聊装修包括有一些提升生活品质的好的方式，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话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跟着音乐去旅行，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关注。那么在16点整的话呢，韵阳会继续在汽车驾到的栏目当中陪伴大家，我们稍后再见喽。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Traveling，
1: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三 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起飞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4: 好多新闻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

13:47，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寻人闲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我回来了，欢迎各位，中午好啊。哎，我真的觉得哈，人生真的，如果有这样的契机，如果有这样的巧合，如果有这样的场合，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是要出框一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不要循规蹈矩的生活，当然有的时候啊，平平淡淡的确就是最幸福美满、最安逸的、最祥和的，可能是每个人最终追求的一个目的的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生活也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花样，就比如说跟着我们一同去出发，一起去旅行，那路上真的会发生很多不可预估的、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甚至很好吃、很美好的一些事情。包括在今天早上呢，还会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咨询说下一次我们的韩国行什么时候出发，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下了，如果有这样的契机和机会的话，请各位第一时间来进行报名哦，因为上次我们可能2周的时间就报满了，最后呢还退了10来个听友，如果有这个可能，我希望这一次可以在2天之内报满，可不可以？因为呢想跟大家说哈，这个是我们运城人专属的一个重磅福利特辑。我们在7月29号新开的这个韩国航线，它的政策呢是3个月的时间，到9月29号是最后一班直飞首尔，所以说不到2个小时就直接到达了，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即使不是为了首尔市里面的这些所谓的一些美景啊、美食啊、美女啊、帅哥呀、欧尼呀、欧巴啊，我就去一下韩国首尔机场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太便宜了，谁说韩国不是免费，韩国明明就是既免税又免费。总之3个月的专属政策航线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前行、自己出发的，只不过相对而言可能费用就会高一点点，因为在韩国住宿很贵，吃东西很贵，其他的机票的话一个人往返下来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那我们上次的话大交通机票往返住宿吃饭下来一共是3580，每周二运城飞大飞这个首尔，然后每周六的时候呢首尔返回运城。看到后台有听友在咨询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框架是什么样的，而且是不需要转机，不需要跑什么西安太原，家门口可以直接直飞出国，绝对是我们运城人难得的一个短途出境福利了。比较幸运的是也是第一时间打卡了这2条黄金航线啊，开启了将近5天的精致的一个韩国漫游，从运城起飞直达大邱，第二次是从运城起飞直达首尔，穿梭首尔街头，短短几天的时间啊，走遍了一个经典的地标，打卡了韩式的 City Walk， 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国风情，感受了正宗的韩式美餐，是真的挺不错的。所以相信啊，关于韩国我们很多朋友呢有一些所谓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把你们的疑问问题抛在后台。如果有人说露露下一次去韩国你要去到哪里，可能我的目的就是哪里呢，目的地就是济州岛，真的还是蛮好奇的，济州岛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攻略，又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呢？因为我没出发

之前我就觉得首尔济州岛离得很近，其实不是这样的。首尔是韩国首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而济州岛呢是韩国西南海上的一个火山大岛，两地大概要隔450公里，就像我们运城到太原一样，而且中间还隔着大海，陆地是没有办法直接相通的，不能开车，不能坐火车直达。如果说哈，要从首尔到了济州岛怎么走呢？比较主流省时间的方式啊，首尔金浦机场，然后到济州国际机场，它是属于国内航班，飞行时间是55分钟，反正不到一个小时吧，就可以直接到达了。而且首尔到济州岛班次很密集啊，从早到晚很多航班，也是本地人选择比较密集的、频繁的首选的一种交通出行方式了。如果有人说不想坐飞机怎么办啊？你可以坐长途大巴到南部港口，然后再换渡轮到济州岛，12个小时，很耗时间，而且很折腾，一般旅游团是不会这么安排的啊。当然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现在要准备去到首尔，然后要从首尔出发济州岛的话，我跟大家说哈，济州岛对中国的护照是直飞免签的，可以停留30天的，免签呢仅限济州岛内部游玩。如果你打算济州岛加首尔一起玩，你必须要提前办理韩国签证，你不能抱着免签的想法从济州坐船或者飞机前往首尔，这个话你就会被海关直接拦截哟。所以跟大家总结一下，只玩济州，国内直飞免签，如果既要济州岛又要首尔的话，一定要办理签证。你办理签证的话，在旅行社是100块钱一位啊，如果超过100块钱呢，它就是贵了，你可以直接拒绝或者直接跟他搞价，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直接来咨询陆队长。关于韩国行，我还有很多话想跟各位继续来好好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54，感谢你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啊！也看到后台听有小孩就说了，露露中好，是的，中好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各位亲爱的新朋友们，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解锁到更多你们关于韩国的一些问题，以及关于韩国的一些答案。好啦，赶紧到后台一同来留言吧，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推开时间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一期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看到我们后台小公就说了，你好，咱们有线电视交费怎么无法在手机上完成呢？不能线上操作吗？太不方便了。那这个问题哈，我会来咨询一下我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您一个回复。来看到后台听友不是波波就说了，露露你回来啦，想帮忙问一下听友啊，回庙上董家路加马口工业园区那里现在还有积水吗？ OK，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如果此刻有听友正在途经庙上董家路加马口工业园区这里，看一下哈有没有积水，还有没有积水啊，都可以在后台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哦。OK， 再来看到我们后台朋友说了韩国，哎呦，还有说广播，还有朋友在签到打卡，哎呦，欢迎欢迎我们的鸽子啊，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各位了。当然关于韩国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看一下我们之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总之对于露露而言，我们下一次如果我要去的话，我是一定要会去一下济州岛的。你说咱们政府包机这样的一个政策，就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是一定要去趁着这波东风啊，去感受一下国外他们的氛围，他们

的美食以及他们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当然我也想说一下，我们本次首尔之行也是收获满满啊。很多人也在说下一站去哪里呢，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下一站想去到哪里？现在呢是一个八月份，其实八九月份的时候啊，像川西呀、就没有那么的热啊、或者说内蒙古啊，还有啊西藏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大方向的选择。当然还有像西双版纳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方向，春城，一年四季都是春城，它除了比较晒之外的话，也是可以来选择一下的。但更重要的是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你们下一站想选择去哪里呢？总之我知道有一个姐姐要去到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我真的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也想去，而且据说这个是一个五六人的这种精品小团，我听完之后我就我太想去了。有人想去吗？有人想去咱私赶着走。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我本来是有一场旅行计划的，要去到我的朋友在国外读博，然后想要去到他这个国家去感受一下他上学这个环境怎么样，然后他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文化怎么样。但是呢现在工作安排已经延续到八月底了，所以呢我这个计划就泡汤了。人生总是这个样子，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没有关系了。我相信无论任何突发情况的诞生以及发生，它都会让你去把你送到，把你托举到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者更好的一个人生的面对到更多更丰富更精彩的世界吧。10:09，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其实很多听友啊在后台有一些留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尽情跟大家分享到你们的问题，然后帮你们来进行解答一下。 OK， 有任何问题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露露一起来聊一聊天吧。各位我们稍后见。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4: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也看到后台有听友在咨询关于退税韩国有多便宜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么跟大家说吧，露露这次呢没有涉及到在室内买一些产品东西，然后的话还需要到机场退税这个流程。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下科普啊，因为当时我也担心自己会遇到这个情况，然后人生地不熟的，语言也不是很通，那到底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攻略啊，就是在那个韩国的市里面，如果说你要去买一些产品，比如说你买一些衣服呀，或买一些电子数码产品，买一些奢侈品呢，这个时候呢它是不涉及到免税的，那自然它会需要你到了机场之后再进行退税。机场退税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啊，就一定不要搞反了。首先呢要办理值机，在托运行李之前你一定要先去出发大厅蓝色的自助退税机来进行退税，选择中文，然后扫描我们的护照，一张张扫退税单条形码。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办理值机托运行李之前啊，到时候呢它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零，就是那个 OK， 那你证明你这件行李它是不需要查验的，正常托运就好了。那如果屏幕上显示的是8X， 那就意味着咱们这个商品不要托运，要随身携带。这个时候呢需要去旁边的海关柜台人工核验盖章。
1: 其实挺复杂的，
0: 所有的时候我在想，

能不能雇一个人帮我搞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一想这么多复杂的事情，我宁愿不买这个东西了。真的，我唯一在买的就是欧丽薇娅，在明洞啊，明洞商业一条街，在欧丽薇娅特别大的一家店，买了一些护肤品呐、化妆品呐、小东西啊、小东西，但是它也是现场用你的护照直接来退税了。那这个时候呢，在你完成核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办理托运，直接过安检。要跟大家来避一个雷啊，就是先托运行李，你再去退税。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商品拿不出来，所以就直接没有办法退税，所以你就需要把你需要退税的一些产品商品直接拎在手上，搞定了之后呢，再把它放在行李箱给它托运走。 OK， 那到我们已经过完安检了，进入到候机区了，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再次找到退税的自助机或柜台，扫码去领钱，大家知道了吧？因为像这个有的时候呢，你们会在第一个环节只是来进行退税的一个环节和动作，但真正退税它是要退钱的，这个钱什么时候领呢？过完安检之后就可以去领这个钱了啊。然后一般呢它是韩元现金，如果没有的话，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支付宝上，最后是推到我们的信用卡上，现金是可以当场拿到的，汇率是最优的哦。然后如果是信用卡的话，有可能会1到2个月才会到账，而且很容易丢单，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知晓一下。还有一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到了明洞啊、宏大，很多 Olivier Young 它是支持及时退税的，结账的时候你直接出示汇照，直接按免税价格来进行付款，是不需要折腾的，不需要去机场来进行折腾的啊。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市区提前现金退税的朋友啊，回国机场依旧需要去自助机完成核销，不然信用卡担保会被扣钱。还有呢，就是我们回国之后呢，像居民旅客境外购物，有些人说哎，5000块钱是不是个门槛啊，超过5000块钱人民币，超出部分是需要缴税的，其实不需要啊，这个可能就是在80几年、90几年的一些政策，当时国家发展像大家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它是5000块钱是个门槛，而现在已经2026年了，除非你买一些大件的奢侈品 LV 啊、GUCCI 啊这样的一些包包，或者数码产品很贵的这种，可能才会有涉及到这样所谓的门槛。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国直接把它拎到手上，把包装扔掉就 OK 了。还有就是即使有些人说我买的是我自己用的，完全不用担心吧，这还需要扣税，我又不卖它，为什么要我交这个税补税呀？ OK， 好的各位，首先呢有个前提，自用合理的数量，大量的同款化妆品、几支和护肤品非常容易判定为代购，从而让你征税了，就觉得你是不是给别人烧的，那你在中间赚这个差价。还有就是不能从韩国带回什么新鲜的水果呀、肉类呀、海参呐、燕窝，是一律禁止入境的，如果一旦被查到就会直接没收。所以啊，运城飞韩国，早到机场证件随身，生鲜肉食千万不要带，室内免税店国际大牌机场提货，本土品牌当场带走，普通小店购物保留退税端，先退税核验再托运行李。然后建议大家啊，退税优先选韩元现金，到账是最快的。那每天我们去兑换这个韩元，它的汇率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当天的汇率不是很理想的话，你到账是韩元，退税是韩元怎么办？没事，那就留着你下次来韩国的时候继续花吧。所以啊，大家但凡要去到首尔，要去到韩国啊，购物要理性规划一下我们的额度啊，然后回国一定要遵守我们国内的海关的规定喽。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4点26分，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你的陆陆陆队长，谢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2: 好，北京时间的14:30，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来到了周三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的天气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下午的时间段呢，可能就是以阴天为主。相较于前段时间呢，这个下的这样的一个雨来讲呢，这两天的这个雨呢，慢慢的在逐渐的减弱啊，温度呢也是在逐渐的回升当中。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啊，在个别的运城的13个县市区的个别的地方可能会下起这个雷阵雨啊。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天气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关于爱的回忆是
3: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0: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别再想想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4: 我爱你，
0: 欢迎收听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

好，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19千奈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啊，再次的欢迎各位在下午准时的来关注亲爱的你了。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告别单身，如果你想给自己报名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来报名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0，一种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两种方式我建议大家共同选择，以前说任选其一，我想了想还是一起选吧啊。来关注一下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新绛蓟山收费站禁止货车使用，主线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在蓟山收费站进行分流啊。那大家如果想要关注高速的情况，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啊两个字，高速两个字就会弹出来一个链接，您点进去

0: 之后来看一看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破冰人说这个歌真带感啊，我跟你说这个歌啊，你可能都想不到，大家都想不到啊，这个歌估摸是30年前的歌了。哎，那很多人说耿老师你吹牛吧，30年前，而且它不是它是咱们内地的大陆的啊，也不是什么港澳台这类的啊，就是当时一个很火的组合。我问问大家，如果在快有30，我记得有30年，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是吧，我在很小的时候，应该是我在上小学，我看过他们当时的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曾经风靡一时。哎，我今天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播大家来聊聊恋爱的话题，就这首歌，我看看有多少80后90后啊能不能猜出这个组合。我给大家一些信息，第一呢，它应该是快有30年前的一个组合了。第二呢，他们这个组合呢全是女生啊。第三呢，这个组合的人数反正挺多的，我记不起来有多少人了，最起码5、6、6、7、7、8个都有。第四个啊，当时他们这个组合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个歌呢还和一个保健品类似的有关，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当时跃跃欲试的想给孩子去买。哎，干嘛呢？不是让你长高，不是让你长高，而是要矫正你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 OK， 我就说到这儿了，给大家一个段，在14点45分，如果谁第一个猜出来啊，今天呢给大家一个福利吧，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品啊，你要是单身的话呢，我们也就只能给你一个找个对象的福利，如果您已经结过婚了，葛老师做主，今天呢我为你点播一首歌曲，你想听什么歌好吧，在常规节目当中送你一首歌曲啊。葛老师没听过这个歌，这个歌叫网络战士啊，你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说这个歌名你们一搜，不是组合名不就出来了吗？啊，大家想一想啊。好，欢迎清风微曲啊，欢迎我们这些打卡的朋友，当然了，如果各位老铁您正在听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打卡啊。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就是后台呢也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些嘉宾的资料哈。您如果说对哪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呢，我们也支持和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报名了。
0: 好，刚刚的那两种方式的报名的方式呢您记好了啊，就是如果没有记清楚，耿老师再跟大家来说一遍，一种就拨打电话，是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您直接打就 OK。 另外一种呢就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完之后的下方呢就有一个活动报名，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建议大家共同选择啊，以前说任选期，现在是共同选择。好，那我们要接下来要进入一段这个公益宣传和广告，我们稍后见。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撤回，
3: 怎么回？
4: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3: 我爱你。
4: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2: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4: 与快乐同行。

0: 来自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万荣东太阳阳鱼方向现在呢也是禁止货车驶入。如果加上刚刚的稷山和新绛的话，啊，这是第二个了。另外，主线去往太原的方向，在稷山收费站进行分流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高速出行需求的话呢，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0: 有人说青春美少女组合呗，已经换了五六代成员了。后边人说青春美少女贝贝家是吗？然后还摇摇头说青对，青春美少女啊，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个青春的少女组合啊。当时。他就做那个贝贝佳嘛，现在早都没有这个产品，就是矫正我们的这个脊，其实就让你坐正啊，就是脊椎啊坐正啊，很多小孩不是拱腰吗？当时这个贝贝佳好贵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能买得起这个都不是一般家庭，就那个贝贝佳一二百几百块钱呢。
1: 哦，你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以为贝贝佳是我小时候才有的。
0: 哎呦，那个时候的几百块钱可
1: 值钱了，
0: 可了不起啊，能买那个的。但是反正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好像买那个了，就白色那种绑着那身上，我看他好像最终的该驼背还是驼背啊。
1: 体态的问题，他就是只是说看能不能把你那个挺胸养成习惯。
0: 哎，好，那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刚刚耿老师所说的话，那个出云呐、啊，你是第一个答对的青春美少女组合啊。如果你想听什么歌，今天的耿老师可以送给你啊。
1: 我以为你是有奖问答呢。
0: 我没什么奖啊，没奖啊。行吧，那咱们这个歌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就正式开启我们今天亲爱的你的我们的这个婚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节目吧、啊、
1: 嗯，是的。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要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当然昨天也分享了很多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不断的在询问啊，有一些嘉宾的资料我们也在私下在解答。另外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的比较合适的话，或者说你想接触认识一下，可以来联系我们啊，电话是233910，大家也不要怕失败，对吧？这个东西啊，它和找工作有点类似，就是它不见得你第一次就一定能成功，咱们找工作也得找一个称心的、舒服的，是吧？愿意干的，那么我们干这个活呢才有劲儿，对不对？婚恋也是一样的，你得找这个人呢，你喜欢的，你愿意和他去聊的，那么谈起来各方面呢，你才愿意去做。要不然的话呢，是不是你不情我不愿的，活也干不好，这事儿也办不成，何必让自己那么糟心呢啊。
1: 嗯，那这时间段呢，我们来分享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哈。
0: 对，
1: 河跑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交通管制，万荣东太阳阳屿北园收费站呢是禁止货车驶入，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在北园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
0: 这个咱们小型私家车啊，车主您听到节目之后您放心走，没有出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您是货车司机是吧，那这个就一定要听一听，因为它是禁止货车驶入的，别到了跟前走不了，这个挺麻烦的啊。
1: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哈，就是出行之前呢，尤其是高速方面一定要多多关注高速路况哈。
0: 嗯，一般情况之下呢，高速上面对于危化品车辆和货车呢，一般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会限行的比较多。小型私家车呢，除非是恶劣天气，比如说突然的暴雨啊、暴雪啊什么的，大家可以要关注一下这个高速的情况、啊、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么一个小话题哈，
0: 嗯，
1: 就很多人都说了，说这个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你像我们做亲爱的你这些年哈、啊、遇到的很多女性的听友，有的时候呢问我们一些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男生爱上自己。
0: 哦，
1: 啊，在他们看来，就是只要男生爱上自己了，就意味着他得到幸福了。但是咱换言之啊，幸福哪有那么简单啊，让一个男生真的爱上你没有那么的难的是能让他爱你一辈子才是真正获得了幸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的啊，亲密关系更加加快完美怎么去维持的这样一个方法。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哈，我觉得就是一段对的选择吧。你想要获得一段真命缘的第一步，你肯定是要先做好选择和筛选的。爱情这件事情，爱对了才是让人幸运的事儿，那爱错了那就得是要人性命的事儿了。选择一个对

0: 对的人呢，你才有必要跟他过一辈子。如果说这个人错了，那么只会让你更加的煎熬跟折磨。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啊相差甚远，习惯性格完全不匹配，那么你们的理想信念完全相悖，就怎么再勉强也很难在一起一辈子。
1: 嗯，
0: 就是即便你在我这儿得到了一些办法，两个人把你捆到一起，那种过程也只会是互相折磨。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筛选出那个对的人。
1: 嗯，对，像这种性格不匹配、价值观差了很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不合，
0: 嗯，
1: 这个应该就不是对的人啊。
0: 对，那么选完对的人之后呢，我觉得女性现在普遍缺乏的就是男性思维。当然男性有的时候也缺乏一些女性思维啊，你比如说很多时候啊，女生都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别人，其实这是一种挺错误的方式。就像猫吃鱼，狗吃肉，然后兔子爱吃胡萝卜，如果小猫请小兔来家做客，他端上喜欢的鱼来招待兔子，兔子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肯定不会。所以很多女生在对待男生的时候就会犯同样的错误，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用在了男生的身上。那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成天跟这个男生腻歪，24小时不间断联系，他觉得这就是爱的表达，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男生。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人来讲，这是一件让他们很烦恼的事情，因为没有自己的空间了嘛。
1: 对。
0: 另外呢，有的女生可能很喜欢饰品、香水之类的东西，那么她就在送男生的时候也送这类东西，她觉得哦你肯定很喜欢，但是男生可能蛮失望、蛮失落的。
1: 嗯。
0: 因为这都是你不懂对方的真正需求，所以给对正确的食物，给男人真正吸引他们的东西，才能让他对你刮目相看，是吧？
1: 对，你送男生这个香水，哎，当然有些男生还是蛮喜欢的，这个你要、
0: 哎、
1: 是吧，
0: 也分人嘛，
1: 也分人啊，也分人啊，有些男生还是很对香水这方面还是很喜欢，很有研究的、啊、
0: 哎。另外呢就是自我尊重，
1: 嗯，
0: 你想让一个人爱你一辈子，你首先得做到足够爱自己，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不尊重自己，那怎么又奢望别人给你爱呢？
1: 哎，
0: 很多女生都会对自己目前的状况不满意，哎，觉得自己有这方面或者那方面的缺点，所以他在比如说相亲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很不自信，甚至会容忍男生对他做出的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委曲求全。就像之前咱们有一个嘉宾啊，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男生对自己不好，甚至在感情方面啊多多少少呢有点玩弄的意思，但是他就是舍不得让这个男生离开他，还对他苦苦哀求，一味的跪舔。
1: 哎呦，这就有点、哎呀，这就有点太那可怕了啊。就是有些女孩呢，真的啊，我们确确实实在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耿老师身边有一个女孩，原来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和这个有点类似。她为了挽留她的男朋友啊，对她男朋友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过分的要求啊，除了平时的啊这样的一个百依百顺以外，尤其啊在其他的方面啊，比如这个男生啊让你随叫随到，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这个女孩呢啊，就咱们现在就说的这个直白一点吧，这个女孩呢不愿意和他发生性行为啊，因为她觉得两个人是吧，因为这个女孩呢会比较传统一点嘛，她觉得两个人应该有了一定的，比如说订了婚了，哎，比如说这个他们的这个关系有了很稳定的着落之后，她才愿意，是个比较传统的。但是男朋友就说了，你这个是吧，反正他就要需要，你要不给了就不爱，就分手，或者是反正就男的闹脾气老吵架，这个女的一味的委曲求全，最终啊发生了关系。结果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是吧，这个女生在讲的时候啊是潸然泪下。为什么呢？因为她以为把自己的第一次或者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这个男人啊，他会更加的珍惜他，喜欢他。咱们有一说一啊，起初这个男生呢还真是可能是冲在某些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吧，哎，对这个女生确实好了一点点。但是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如果你一味的拿这种东西去填补她，她总有够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自尊自爱是最重要的。而且给各位的女生们说一下，这耿老师要千叮咛万嘱咐的，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你别管对方怎么样是吧，他再软磨硬泡，他再怎么说，他如果爱你，他尊重你，那他一定会尊重你的每一个选择。
2: 浓浓的乡愁。

0: 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嗯，好的，刚刚这首歌啊，就是我们刚刚那位答对的老铁你点播的歌曲啊，这个年纪啊，送给你，希望今天能够开心啊。然后刚刚耿老师播分享了路况之后啊，好多听友现在一直在输入高速啊，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刚刚的这首歌曲之前，来自于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闻喜东镇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啊，依然是一个禁止货车驶入的啊。目前下午这已经是第三条高速了，所以说各位是吧，司机师傅们要注意一下。摇头没烦恼说找一个富婆哑口不好啊，呵呵，你看就是还是得靠个人，大家不能老想着是吧？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当然这个东西大家也就是图图乐是吧，在这样的一个枯燥的或者是比较啊每一天比较繁忙的日子里，找一个调剂的哭吐吐槽是吧。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找富婆还是女的找富翁什么的，我跟你说啊，你靠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阶级的跨越，或者是实现人生自由的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是吧，我觉得都不是长久之计，或者是很保险的。因为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或者说你没有一定的强大的内心和自我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建设，你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太需要磨耗你的尊严啊！我反正是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只有在，哎呀，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也许会有，但是很少啊。我觉得只有在小说里边或者是电影里边才会有那种啊，一个特别有钱的女孩啊，然后对你爱得死心塌地。你说她图你什么？各位老铁，你说是图你？图你什么？是图你长得帅，还是图你给他干嘛呢？对不对啊？所以还是靠自己吧啊。是这样的啊，因为在上个时间的歌曲的间隙呢，咱们直播间呢来了一位家长啊，就是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能帮一把就一定去帮。家长来到直播间了啊，然后带着老师去接待一下，好吧？因为他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呢也是刚刚报名，我们给他前前后后大概介绍了四位左右吧，这四位呢最终呢都不是太好，就是他们的这个结果都不是太好啊。女生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里满意的吧，所以说妈妈来呢也顺带和我们面对面的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当然他的孩子呢也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就是反正这里边很曲折，这一说的就挺八卦了，我觉得不适宜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好吧。好的，那么在稍后时间段我看一下今天这个报名的，有一位新进报名的吗？我刚刚好像扫了一眼，我看见有一位，有一位，我看一下他的情况，84年的一位，一个89一个84啊，我看一下。

来关注一位新近报名的张先生，84年，174的身高，72公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在机动车检测站，啊，机动车。

检测站，在咱们盐湖区盛汇路的春医院那边，收入就是50000加，没有结过婚，84年没结过婚啊。家庭成员是他和妈妈，父母呢都妈妈都已经退休了，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就是说看情况吧。哦，什么叫看情况？行吧，84年没有结果，我们这边倒是有几位，哎，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啊。稍后我帮你找一找啊。来，再来关注下一位张先生啊。张先生呢是也是新近报名的一位男嘉宾，89年，1米70，150斤左右，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天海泵业，在盐湖区安逸街道办事处郭家卓这边，收入大概就50000加，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三个姐姐，这位是89年未婚，刚刚那个是84年未婚啊，这两位老铁都没结过婚啊，车房都有，择偶标准是35岁以下，89年要求35岁以下，也就要求大概就是在90后了啊，90后大概这个情况。行，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大家分享这两位男嘉宾，一位84年的张先生，一位是89年的张先生，两位张先生，1895、184啊，都未婚，都未婚。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这是一片

在上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两位张先生啊，84和89，分别都是来自于咱们盐湖区，而且都是未婚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在15:19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首先来关注一位景先生啊，景色的景，94年生人，1米81，175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运城制板集团啊，其实制板厂吧。在盐湖区安逸郭家卓这边，哎呦，这也是一个郭家卓这边，我记得上一个也是啊，收入大概12万加，没有结过婚啊，家庭成员是4位，父母都是工人，车房都有，平时喜欢听歌做饭运动，择偶标准是没有结婚史啊，就是未婚嘛，不胖，三观正常就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是84年生人，1米72，75公斤左右，大学本科学历，现在是在万荣县政府的公务员，在万荣县居住，收入10万加，他属于丧偶啊，不是离异，是属于丧偶，一个儿子15岁，目前呢在运中上高一，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有车有房，平时就是爱看书，想寻找一个体制内或者做生意都行，性格好，情绪稳定。这个万荣的一位朋友啊，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在盐湖区和万荣都行，因为他的孩子在运中读书嘛，就在盐湖区，他应该是吧有陪读啊这样的，但是他的工作是在万荣县啊，体制内的，很稳定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嘉宾，姓赵啊，赵先生呢是94年生人，1米70的身高，160斤左右，初中学历，现在是一名操作员，在盐湖区进府8号居住，收入大概就是8万加，没有结过婚啊，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姐姐，有车有房，房子但是按揭的啊，平时就喜欢就挣钱啊，游戏，他的择偶标准是只要不过分就行，年龄合适就行啊，什么叫不过分呢、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呢是97年生人，1米75的身高。

高75公斤左右，本科学历。他现在是在运城某国企，这个国企呢是在临沂县的乡镇当中，他说有机会可以调回运城的，在临沂县啊居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的收入，6万+，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姐姐都已经结过婚了啊，车房都有。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散步，偶尔看看书，不时呢还考考证啊，是一个爱学习很上进的这么一个男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以后两个人都在运城发展可以买房，希望对方贤惠过日子的人，情绪稳定，其他的就看缘分，看缘分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时间段的这几位，加上上述的两位吧，今天呢一共和大家分享了6位男嘉宾的资料啊，一共是6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想一想，听一听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比较合适的话呢，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2339100。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交警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通知，接到高速交警啊的这个通知，因为交通管制，绛县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绛县西收费站现在禁止货车驶入，加上之前的闻喜东镇收费站禁止黄牌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以及万荣东、太阳、阳鱼、北园禁止货车驶入，还有新绛、纪山禁止货车驶入。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那么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男嘉宾的资料，我们会在稍后和大家再分享一些女嘉宾的资料。但是在分享之前呢，我看到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好多朋友还是在询问耿老师高速的情况啊。这样的，你问的这些高速呢，目前如果您是小型私家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开的是私家车您可以放心的走，它只是对货车和危化品车辆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我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好吧。因交通管制，万荣东、太阳、阳宇、北园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呢在北园收费站进行分流。因交通管制，闻喜东镇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还有就是绛县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另外呢，在2:30的时候啊，是即时

沾新降收费站禁止货车使用，主线去往太原的方向在蓟县收费站进行分流啊。这些上述所有的高速情况跟大家再重新的叮对一下，只针对货车啊，只针对危化品车辆货车黄牌车。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女嘉宾的情况啊。首先来关注第一位李女士啊，李女士84年生人，1米62，110斤左右，84年。让我看一下哦，我们那个84年，今天那个男嘉宾是没有结过婚的。这位李女士呢，是离异，带了一个13岁的姑娘。我稍后联系一下她啊，我稍后联系一下。我联系一下，我觉得他们俩在年龄这上面还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我就现在给她定画一个圈，待会儿我联系啊。好，那这个就不念了，我们来关注刘女士。89年生人，1米60，100斤，个体89年，离异，有一个11岁的儿子。咱们今天两个姓张的，一个84，一个89，是吧？都是没有结过婚。那这个89的啊，那我这个也标一下吧。哎，那这个89的介绍给那位姓张的张先生，84的咱们介绍这位。哎，今天这不就齐活了吗？你看看，哎呀，漂亮啊，真漂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王女士。王女士95年生人，1米60，88斤左右，硕士学历，现在是事业编啊，事业在编人员，在北京通州区啊，在通州那边，收入大概就15万加，没有结过婚。

0: 那我这个时间段其实念的这大部分就是给张先生两位介绍一下算了。那是这样吧，大家可以稍微的再等待一下，耿老师啊，我给两个女孩呢回个电话啊，回个电话把这个情况给他们说一下，如果同意的话呢，我看能不能把这是吧，今天呢先配上他几对啊，配上几对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啊。
1: 好。

0: 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

0: 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嗯，15分钟的时间吧，然后有一些联系上，有一些可能没联系上，没联系上呢，我们再继续联系，这个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挺巧的，两位84年、89年，正好呢，我们也有几位84年、89年、83年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浮动的年龄比较接近的男女嘉宾，正好可以让他们来见一见啊，匹配一下，如果能见。见了之后啊，如果能往下发展的，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了，对吧？今天高速这块呢，目前来讲啊，到15点46分这个时间段呢，还没有解除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说到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和平高速的侯宇段，还有文和段，现在还是一个。啊，包括侯宇段在内啊，都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在这儿呢，还有好多老铁，我看到一直在输入高速啊。我耿老师呢，就是在跟大家最后的再梳理一下，好吧？然后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自己仔细的看一看，或者是何时能解除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就行。首先呢是绛县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啊，绛县西。

再梳理一下，好吧。然后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自己仔细的看一看，或者是何时能解除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号，您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就行。首先呢是绛县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啊，绛县西。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16:01，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那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各位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运阳运阳哪个运阳呢？那当然得是运城的小太阳了，就像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外的天气一样。欢迎各位啊，如果想看一看直播间是不是也阳光灿烂呢，大家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聊一聊了。今天的话呢，还是会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我们看到抖音端就有朋友说了，说的就是你，他说哪还有收音机啊，不是手机加抖音吗？那你赶快去开一开你手机上的收音机，开一开你车里的收音机。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这个车里面的这个车载电台网络版的。现在的很多新能源的车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节目了。在网络收听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打开蜻蜓 FM、 云听 FM， 还有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下载一下，都可以来随时收听了。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最新消息。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现在呢，闻喜东镇收费站的入口管制取消，G5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绛稷山收费站管制取消，主线分流取消，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北园收费站入口管制取消。大家可以正常来通行了，那也欢迎在车里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聊一聊。想要了解你最近关注的新车它的价格走势，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首先呢，还是和朋友们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一下车圈的最新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4，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新车。那此时此刻呢，来聊聊关于尊界 V800 V680 正式开启选配了。卷轴的这个星空顶，思想引巴，全主动的悬架，哇，太厉害太厉害了。然后呢，还有尊界 V800 专属的新配色，叫做云水天青，有没有很有中国风的感觉？自由搭配啊，定制独属于你的奢享空间啦。我们再来关注到就是昨天比较热的一条动态，就很少见到官方直接下场完整的拆解一台量产的家用 SUV，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理想 L6 真的就做到了，不是那个剪好的宣传片，是实打实的逐层拆开，从座椅内部的这个填充物到车身的龙式结构防撞梁。

来到电子电器电池包支架感知的这个硬件啊，全部都拿出来解析。很多参数纸面看着就很抽象，但是你拆开实物摆在眼前，它的这种强度啊、工艺啊、布局啊，一眼就能够看懂了。这种形式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还特别友好，帮我们看懂这个车子那些配置单，对吧？配置单是不会写出来的一些隐性的价值。对理想 L6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准备去入手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昨天我们的拆车直播。那这个视频的话呢，还可以反复去看的，去了解一下这款车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心仪之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销量榜单，最新的数据已经公布了。那么其中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车企占到了三席，那其中的话呢，比亚迪是第六位，吉利是第七位，奇瑞是第九位，三家中国车企同时跻身全球销量前十。前几年的榜单呢，很难见到国产品牌，那如今呢，可以说是稳步突围，不得不感叹一声，咱们中国的汽车真的是支棱起来了。好的，来关注小米鹏程啊，低速慢行灯。一开始呢，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鹏程的慢行灯到底是个啥，对吧？是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这种氛围灯呢？结果一看呀，车速低于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亮起来，照亮两侧的路面。你比如说像这种窄道会车呀、地库泊车呀、靠边停车呀，全能够给你照得明明白白。说白了就是你开慢的时候，车在帮你睁大眼睛。这种配置的话呢，平时是没有人提，但是真到了晚上啊，在小巷子里挪车的时候，谁用谁知道，那可是真香了。来关注特斯拉。马斯克呢，开放了 Model S 和 X 设计的资料与软件。近期的话呢，马斯克宣布要开放了他的设计资料和软件。那这也意味着呢，无论你是车主还是维修机构还是工程爱好者，都有机会深入研究这两款车的设计思路和技术细节。马斯克果然还是够大方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的节目环节了。每天的话呢，都会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现在如果说你去买车的话，你还看不看这个材质了？说到这个材质，你看我们给家里面买各种物件呀，这家具呀，都要看看材质，对吧？材质其实分很多种，比如说它的内饰材料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车身的刚度，都属于这个车身材料。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个内饰材料方面吧，比如说你会关注哪些维度呢？是这个材质的类型，比如说是皮的呀，还是织物的呀，对吧？还有感官体验，就它的气味、它的触感啊，还有它的管干，还有这个功能性能。有些朋友说，哎，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或者在乎那些它的耐磨呀、防污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啊。A、B、C 选项，现在买车你还会关注材质吗？关注材质的话，你是关注 A 选项、B 选项还是 C 选项呢？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啦。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朋友们。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现在买车还会关注它的材质吗？哎呀，那材质可真的是多了，对吧？不同的部位，仪表盘，对吧？座椅，车身的材质够不够硬，够不够安全？那大家现在都会比较注重哪些点呢？欢迎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端跟主播来聊一聊了。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的留言吧。上一时段的话 ，Australia， 你又换名字了。他说我特别注重啊，车内内饰的话，如果对健康有害，那么再便宜我都不会买。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好多年前，很多朋友去买车的话，然后买了一款车，然后就久久的那个异味都散不掉，然后可能销售就会跟你讲说，哎，你开回家，你没事的话，把你的那个车窗呀，还有那个天窗呀都打开，让它通通风。就跟你装修完了以后一样啊。现在我们说家里头装修，咱们都要注重这个环保嘛，都是要选择环保的材质。买车子啊，我觉得进展到这个程度，那也必须是这样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反映，可能气味比较大，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牛市口来留言了，他说，哎，留言看差了，留言有点多。奥斯基尔说特别注重啊，毕竟车内的话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间接影响我的生命安全。我把他俩给搞错了，搞反了，朋友们。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现在买车的话啊，现在买车的话，大家会不会更加注重它的材质呢？材质其实也会分好多方面，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还是在这个内饰的材质上。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选项 ，A 选项呢就是材质的类型，像皮啊、织物啊，我觉得现在如果不是皮的话，咱还买吗？哎，不过也有那种就是运动型的，运动座椅包裹性很强的，就是要那种跟身体亲密接触的，就皮质和材质相织物相结合的。那还有一种比较直观的，就是它的这个感官的体验啊。功能性的话，主要在耐磨呀、防污呀，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啊，可能比较容易脏，就是要很频繁的去进行深度的清洗。大家会不会注重这些方面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喽。好，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啊，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万荣东太阳杨鱼收费站入口管制取消，主线分流取消。有高速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啊，就可以关注到运城全域范围内的道路通行状况了。来看一下学杂了，他就说了，他说哎呀，健康无异位，安全第一位。妹他就说了，不管是多少钱的车啊，还是比较在意车内的这个用料做工和质感的，觉得这个比较重要。陈丽就说了，我肯定看了，如果材质差的车没里子更没面子。总结得非常到位。所以有一些品牌的话，他们会把这个环保啊健康呀会排在自己内饰的这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不厌腻就比较实在了，他说哎呀，一般人能看得懂吗？真是把消费者当十项全能了。所以说为啥咱买东西你最起码得有一个检测报告嘛，就是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就跟我们比如说去家里面装修，我们要选择这个板材什么E0级呀，啊什么什么级呀，对不对？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在纠结的一些车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的咨询。其实说到这个车辆的材质，不仅仅是内饰方面，比如说还有在这个车身的刚性，包括你的车身是钢还是铝，核心就是一句话，看你主要要什么吧。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吧，一起来聊一聊。你比如说铝合金轻量化就比较好，那它这个操控啊和续航就都有优势，但是维修起来就会比较贵啊，保费也比较高，就适合那种追求性能的一些豪华车的玩家。
对吧？那你如果是钢板的话，相对来讲就成本低了，维修方便，皮实耐造，但对普通家庭来说反而会更加的实用，磕磕碰碰的话呢也不心疼。但是比这个钢和铝更重要的还有那些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或者是普通的消费者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和懂的一些方面啊，比如说这个车身的框架的这种高强度的钢，它能够占比多少，对吧？ A 柱 B 柱有没有用这种热成型的钢，内饰的环保达标吗，对吧？甲醛呀 VOC 的排放怎么样。但是现在就是咱举个例子啊，像咱们市面上现在这种十几万价位的就是国产车，高强度钢占比已经做到70%以上了，这是大部分车型的一个数据，就安全碰撞的成绩也是比较能打。所以说与其纠结这个车皮就是敲起来响不响，就很多人以前买车就跟 看这西瓜有没有熟了一样，我们可以敲一敲听一听声音，但是不如多看一看这个车身结构和安全测试的报告啊。想问问大家，你买车的时候会不会关注材质用料呢，还是更加的看重智能配置和性价比？我们来看一下星野师姐就给主播留言了，她说铝合金的车身轻而强，适合追求速度和效率的驾驶者，钢板车身呢坚固耐用，更适合家庭的日常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才是最重要的。没错没错，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聊天啦。来听首歌，放松一下。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7: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8: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0: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9: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6: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1，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大家最近在看车、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纠结、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的。那也可以发表你自己对某些车型啊、对某些政策啊，还有车子的一些看法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朋友们还说，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收听呢？收听的方式很简单啊，你可以在车载电台，就在车里头通过收音机来进行收听。如果是新能源车型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你的车辆当中去下载像蜻蜓 FM 啊、云听啊、喜马拉雅啊等等啊，这些网络的收听的 APP 都可以随时来下载收听啦。当然打开抖音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而且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主播。我们来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和沟通吧。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在公众后台留言，他说买车这事儿吧，在钱少的时候呢，就是要注重一个实用性。那在钱多的时候呢，贵一点的品牌也不是不可以选。此一时彼一时，真的是各不相同。真是这样，买车呀，就能够反映你当下的一个境遇。反映你接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接下来很有安全感，或者是稳步发展、稳步前进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大手一挥说，哎，我要买什么什么车，没问题，分期付款也没问题啊。你对接下来自己的发展的预期还是比较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当下就觉得说比较谨慎，或者对未来不是特别确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就是非常谨慎，因为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现金流。即便说我现在有什么样的实力能够去购买到一个什么样的车型，但是也不愿意就是全盘或者是花所有的钱去买，对吧？害怕被背刺啊，这个害怕就踩到坑嘛，所以说可以理解。所以说双击前的朋友们，大家最近在关注哪些车型啊？有什么样的纠结，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说长城会上市的这个 H10怎么样？主播，就这款车，我觉得还是比较期待的一款车。因为为什么说它期待呢？因为这款车的话，它就是这种硬派越野的经典元素，就目前来看它都有啊，它都有。因为是一款新车，我们肯定还是要持续去关注它，去关注它。但这个车的话，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重磅的产品了啊。首先这个。

0: 啊，这个也很好，就是差不多15分钟吧，就能够充到80%的一个状态。就现在你去购买插混车型、新能源车型啊，充电这个也是很重要。嗯，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吧，我觉得它那个蟹形模式啊，蟹形模式就是还就是当下还是比较先进的一些配置吧。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买这种智能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你可能希望它会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在城市的比较窄的这种路段啊，包括地库去泊车呀，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嗯，还有激光雷达，对吧？激光雷达呀，这个城市 NOA 啊，就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元素，它都有。但是还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它这个新车，一定要真正的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另外就是在这个价格，你还有没有看过其他的车型？你心目当中跟它要 PK 的那款车是哪个？你准备多少下手去买它啊？个人觉得还是有这种惊喜在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小蔡爱财，他说大众朗逸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是当年的样子，但是外观啊、内饰啊，其实大众他们家的车还是会有精进嘛。你现在买朗逸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个实惠，就是买实惠，性价比高啊，买一个放心。对吧？可能你之前花这个钱你是买不到的，你可能只能买到比它低一个级别的车型。但是现在的话，你这个预算，如果说你还是愿意买这种就是稍微传统一些的，或者是比较放心的，经典的车型，那买就好了，不用纠结。啊，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主播你在朗逸和哪款车当中有一些犹豫啊，我们来更好的帮你选择。如果只是它的话，那就跟你讲，妥妥的买吧，没问题啊。好，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在广告时段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听首歌，听首老歌啊，今天都是老歌，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

好了，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各位持续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视频端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题啊，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啦。当然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持续为各位开放啊，大家呢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啊，或者想咨询一些车呀，都是可以在后台来持续留言的。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信息啊。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现在呢，由于设备维修，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的入口封闭，河宝高速文源段因为设备维修，目前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入口处于封闭状态。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高速两个字儿。大家要高速出行的话，可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几何美学，他留言，他说我想问一问，普通人真的适合花8万买一个几年的二手车吗？那要看你的预算和你想买的这个车型的级别了，对吗？他没有，就我觉得这个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啊。有些朋友就说，那我8万块，如果我去买一个，比如说这个原价，对吧？20-30万的这个车型，我就是想体验不一样的质感。其实如果是8万块的话，你现在去买一些，你比如说合资车啊，包括国产品牌当中的一些主力车型啊，其实都是能够选到很多的新车的啊。但是2-3年的，你想，比如说买一个豪华品牌呀，或者是一些价格比较高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呀，那它的乘坐感受啊，驾驶感受那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值不值还是要考虑你，看你自己啊。另外就是看，你现在比如说开一辆什么样的车，或者你曾经开的那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质感，你是希望它可以去升一级呢，还是说哎，我觉得就是经济实惠够用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花8万块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就稍微高端一些的二手车，你还要考虑到一个用车的成本，对吧？你比如说以 BBA 为例，很多朋友说，哎，我买这车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我养这车可能就比较费劲了啊。如果像这种情况，就是不建议去买，你可以买一个更加经济实惠的这个新车啊，自主品牌也好啊，新能源的车型也行，要看一看你通勤的一个情况，你对车辆的驾驶感受和对它的一个乘坐感受的要求高不高，质感要求高不高啊。你说我之前可能就是开这种，对吧，20万左右的这个车型，那你现在花8万买一个，我觉得真的很值。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啊，高速路况也是千变万化，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了。先来看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由于大雨，现在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入口封闭，继59湖北高速运宝段由于大雨，盛天湖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那刚才播报的 G3511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现在中条山隧道往河南方向入口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啊。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在我们运城地区周围啊，都是下起雨来的一个情况。那可能不同的这个区域呢，它的雨势大小也不一样。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来看一下刚才呢，大碗公主她有问到说，女生啊，目前开的是一辆这个长安逸动，想换一辆电车。然后就是现在比较纠结的是欧拉5和那个 mini 啊，应该怎么去选？欧拉5其实颜值也是挺能打的，我个人就是觉得欧拉5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你如果说是车辆的这个整体的质感啊，包括内饰啊，还有这种精细程度的话，应该还是这个 mini， 我个人会感觉更精致一些。嗯，它俩其实现在都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选择，但是即便在这么小众的情况下，买这个 mini 电车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会更少一些。买这样的车型啊，咱们就不看，其实不用看它的销量，你就看个人的喜好就行了。因为这些车型都是一些很有性格的、很有调性的，就每个人真的喜欢的都不一样。关键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预算吧。如果说 mini 是你曾经的这个理想之车，现有这个电的版本、新能源的版本，我建议你可以买下你的理想之车。但是个人喜好的话，我可能还是挺喜欢欧拉五的，我也觉得它性价比会更高。来看一下提风在后台留言，他说哎呀，我是真的看上这个 MG07 了，之前看的是预期。哇，可以，看来你就是一个颜控嘛。我也很喜欢 MG07，哎，我超级喜欢那个粉色，我觉得真的很耐看。但你这车肯定是没办法跟预期比的，对吧？你说哎，外观够不够炫酷，这个咱还是看个人喜好啊。这两款车颜值都非常的能打，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表示说，哎，进入这个车辆的内部啊，仔细去看一看，觉得在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买 MG07 啊，这么帅的一款车，你跟预期比，那省了不少钱呀，是吧？这位朋友，你至少还不便宜个10万块，看在这10万块的面子上，我觉得可以买啊，咱省下10万块也可以干点其他的事儿。来看一下魏可给主播留言了，他说这个我想问一问，能不能推荐这个10万左右的耐开的 SUV， 说这款车我打算要开10年以上，后排的舒适性希望可以高一些，隔音也可以，在市区开还想省油。如果说你没有说就说是要就舒适性呀、各方面要这么精致的感觉的话，那我就推荐你想特别省心耐开，还是考虑你可以选择日系啊。日系比如说 XRV 啊、缤智啊这样的一些车型，现在价格确实很能打。但是你又提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舒适性啊，包括你对车辆静谧性的一个要求，那我可能就没办法让你只是关注日系了。那你可以考虑，我脑海当中首先蹦出来的是那个吉利的星越 L。吉利的星越 L， 无论从车型的大小、外观、内饰啊，都是真的够精致。如果是省油的角度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那个 HEV 的版本啊 ，HEV 的版本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在能耗方面的话，可以给你去做一个补充，推荐给你啊，也是比较耐开久经市场考验、安全性能也不错的一款性价比高的车了。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和纠结，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来锁定汽车驾到。那在每个周五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汽车维修保养的节目板块，汽修智囊团，大家都可以关注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汽车驾到，点点关注，可以在节目之外更快的找到主播。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吧，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你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入城方向过了盛会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西街由西向东从六岔路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由南向北从葡萄园的西口一直延伸到了机场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从万达广场的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

0: 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呢，大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非遗
1: 传承
0: 关注的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0: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你们家里买这个锅，会买什么样的锅？就我发现流行它真的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趋势。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就会买那种不粘锅
1: 啊，
0: 但是呢
1: 对对对，
0: 这两年家里都会买那个铁锅
1: 啊，铁锅，然后有那种纯钛锅嘛，之前不是有那个买什么麦饭石啊，买那些就是可能会有涂层，这些年的安全意识大家可能是经过宣传吧，大家觉得有涂层的锅不能用了，得用这种纯铁的，要么得用那种纯钛的，
0: 就是感觉铁的就是本身就是自己手工铸造的，大家可能会更加信赖，觉得这样的锅做饭更好吃一点。
1: 以前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不还分享过吗，那个章丘铁锅，哎呦一下火出圈了。
0: 为了传承这个铁锅非遗手艺啊，也是开出了这个优厚的条件，来吸引年轻人入行。
1: 哎，
0: 那么该岗位呢也是实行上二休一，薪资呢可以达到15000。
1: 嚯，
0: 除此之外呢，每年的6月到8月放2个月的假，
1: 这跟学生一样啊，
0: 过年呢放1个月的假。
1: 哎呦，
0: 想要传承这个铸铁锅技艺啊，必须得有年轻人。传承人也表示呢，说学徒呢有补助，假期多，虽然说辛苦熬夜，但是会倾囊相授。也期盼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过老艺人的这个接力棒。
1: 哦，这个打这个铸铁锅这么挣钱，1个月可达15000。
0: 对，就是我们就好像说要传承非遗，传承非遗。这个非遗它怎么才能够传承下去呢？第一，我是觉得得让传承非遗的人他得先吃饱饭。
1: 哎，对。
0: 如果说你传承非遗就真的是仅凭着一腔热爱，可能会真的有爱的人他会坚持，但是能坚持多久呢？
1: 对，生活也确实是需要一些这个那个馒头的嘛。
0: 对，尤其是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接触到这个非遗。
1: 是，
0: 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运城的那个面塑，然后有这个老师傅在做。后来呢，他们家年轻人传承之后，就会用面塑也做一些现代年轻人
1: 会喜欢比较流行的东西，
0: 就比如小朋友会当时会什么喜羊羊啊这些，他也会做，然后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小朋友更多的去接触到非遗，了解。解非遗，喜欢上非遗，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吧。
1: 对啊，所以说啊，年轻人都往这个非遗上面靠一靠。我看现在不是很多网上，你靠这个非遗确实出圈啊。你但凡在一行深耕多年之后，也挺有流量的。
0: 是的，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其实有的时候，说实话啊，有了这种直播平台之后呢，让我们看到很多内容有匠心的人啊，在直播间呢是火出圈。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平平无奇，你怎么能获得流量呢？啊，真的是不能走一些违法的事儿啊。近日呢，在浙江温州海滨派出所呢，是查处了一起啊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案子。怎么回事呢？一名男主播啊，是为了打造硬核猛男人设啊，居然深夜徒手把村口重达150斤的石墩儿给偷走了啊！就在7月30号晚上22时许啊，派出所的民警呢是称啊，接到了报警，说称村口一个150斤重的石墩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刻赶往现场勘查，通过调取村口的监控呢，是逐帧回看，很快锁定了可疑嫌疑人，完整的还原了作案的全过程。民警呢顺着线索是快速的排查，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和落脚点。民警上门将其抓获了，将被盗的石墩儿啊也是当场追回了。这什么情况？就相当于我们门口有那个拦车的那种大石头，小区的拦车大石头，你给那偷走了啊！完好的回到村里面之后啊，面对民警的这个询问呢，男子的作案动机啊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呢，他一直是做这个网络直播的，流量惨淡，人气低迷，实在不行你去打铁锅。我觉得你有这个硬核猛男的人设，打铁锅也算是挣钱了。这个男子呢，为了不

0: 博眼球、涨粉引流啊，还靠这个粉丝礼物打赏赚钱，便突发奇想啊，搞一个硬核绝活啊！只要粉丝上榜送礼物，我现场啊给你们举十堆给你们卸榜。为了这个离谱的直播噱头呢，他一时糊涂啊，深夜偷偷的把村门口的石墩儿就挪走了，占为己有。
1: 他确实这个行为挺迷惑的，
0: 嗯，
1: 你可以过去举一举，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呀，
0: 是，
1: 就是流量也够了呀，
0: 嗯，
1: 你为啥要把它偷回去呢？我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啊。
0: 可能方便吧，怕其他村民看到这样的流量也学他去举。
1: 而且就是你就是这么150多斤，你不累吗？你说这在给你的身体累出个好歹的。
0: 是啊，这听起来也重啊，经过民警普法教育和耐心的劝导呢，男子啊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十分的后悔啊，坦言不该为了流量盗取公共设施，损害集体利益啊。鉴于呢这个该男子是初犯啊，主动认错悔改，石墩呢也已完整归还，未造成实际的损失，村民代表哎表示哎呀谅解了吧。最终呢公安机关啊依法对这个该男子行政处罚800块钱。
1: 嗯，哎呀说实话啊，就是很理解，
0: 嗯，是
1: 有的朋友呢确实啊
0: 想吃互联网这
1: 想给自己制造一点流量，
0: 嗯，
1: 但是你想要流量它的方式很多呀，
0: 对，
1: 你可以多做一些热心的事儿，多做一些善事儿，
0: 是，
1: 这不也是流量吗？
0: 嗯，
1: 为什么要就是做这种奇奇怪怪，就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这种行为啊？
0: 对，关键你举十吨，你其实你在网上看一看，你买上那么一组哑铃，其实
1: 你搁家举啊，
0: 你买上
1: 自己买个十吨得了呗。
0: 对，你买上一组哑铃，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1: 这那么重的也伤害身体啊。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9: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0: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9: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1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9: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来吧，节目的开始啊，第一时间呢跟各位插播两条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收到高速交警的通知，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绛县西收费站的入口呢管制已经是取消了。 S87 运丰高速啊，因为雨天路滑，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目前是禁止货车驶入的啊。
0: 更多高速路况的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来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HH 问到了说还有研学团吗？挺有，但是这个是亲子团
1: 啊，
0: 应该就是郑州那趟行程没有了。
1: 对，
0: 现在要去的话就是温州。
1: 是可以了解，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0: 如果再回到从前也说了，佳佳有没有感觉秋天要来了？
1: 嗯，
0: 我感觉到了，因为我刚看完日历，快立秋了嘛。
1: 对，不过说实话啊，这几天这个连绵的这个阴雨啊，让大家呢多多少少有一种入秋的感觉。关键是什么啊，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开空调了没有，就这个天气我就觉得很别扭。你说不开空调吧，开着窗户它呼呼呼的它也热，我关上窗户吧，开上空调我又觉得冷啊。
0: 我没有，我就还好。
1: 关键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天气最适合的什么，就是适合中午这段觉。
0: 都说真的是，
1: 是吧？都说下雨天呢就适合在家里面睡觉。我平时中午午休的时候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屋里窗帘一拉，我感觉我能睡两个小时。
0: 我昨天是从中午1点多快到2点的时候，我本来想着我就稍微休息个一个小时，起来化化妆啊，然后下午来上班来直播，结果我一睁眼，
1: 6点了、
0: 对，4:20了。我说这咋办呢？赶紧往单位走吧。
1: 啊，戴了个帽子糊弄大家呢。不过说实话，下雨天确实适合在家里面睡觉啊。之前不是很多人都说嘛，听那个雨声落到地面上的啊，那种哗啦哗啦的，这都叫白噪音。哎，能让你睡眠的质量会更高一些。下雨天适合在家睡觉，晴天适合干什么呢？适合出去逛，
0: 跟朋友这个聚会。
1: 哎，适合出去玩一玩，跑一跑啊，都方便。那漫长的岁月里，你就发现啊，雨天适合睡觉，晴天呢适合出去逛啊，没有一天适合上班的呀。哎呀，没有，
0: 阴天的时候适合窝在家里看电视剧。
1: 是啊，雪天的时候啊不方便出行，适合在家里面赏雪啊，
0: 吃炸鸡，喝啤酒。
1: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没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但是你们一天上班都不差啊。这叫什么？这也像一种反向的自律。之前很多人都说啊，其实自律很简单啊，自己呢调一个6点的闹钟啊，用不了3天你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自律那块料啊。6点钟啊，闹钟把你吵醒了，你一睁眼都想把那闹钟给它扔出去。
0: 说实话啊，就是网上有很多那种自律的博主，就是每天特别早起来，然后呢去这个健身，去锻炼，去爬楼，回来给自己做减脂餐。
1: 是，
0: 我之前真的尝试过，我确实是被人家这种自律的这种状态感染到，我觉得我也要做一个自律的人。
1: 是，
0: 真的很早，5点起来，第一是起不来，后来呢就是觉得不行，我得克服自己，到6点多起来，然后去爬楼。爬完楼之后呢开始做早餐，做完早餐洗完澡之后你就觉得必须得睡个回笼觉嘛。
1: 是吗？
0: 而且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他是哪来那么高精力的呢？如果说哈，就是你每天你可能多吃点饭，多吃点碳水，
1: 对，
0: 你高精力我觉得还可能理解。那减肥博主一天一粒米都不吃，
1: 哎呦，
0: 一块馒头都不吃的，你一天精力那么旺盛，我不信。
1: 吃的那鸡胸肉啊，西兰花还是无盐的啊，还每天得喝那苦苦的咖啡。
0: 我如果说让我保持这样的状态，我真的得什么事儿都不干，我才能这样。如果说每天特别忙，就真不行，体力跟不上啊。
1: 其实我就很好奇啊，你说自律呢，只不过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如果你要换一个词来代替自律的话啊，那不就叫没苦硬吃吗？
0: 你可不是说吗？
1: 是不是真的啊？最近我在网上看一句话说的太好了，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能走捷径咱们就走捷径，你别吃苦啊，别认为吃苦有价值啊，歌颂苦难。如果努力真的会成功的话，那世界首富他就是一头驴啊。
0: 倔呀是吧、啊、
1: 倔是一方面，他没日没白没黑的蒙着眼睛在那拉磨，
0: 也有可能是一头牛啊。
1: 马斯克吗、啊、不过说实话人家确实是眼界高啊，又弄特斯拉又倒腾 SpaceX 啊，你就感觉人家那个产业链啊、嗯、就无限大。主要还是为什么能成为首富呢，还是资金链允许。你说我也想弄一个火箭发射公司，嗯，但是我这个工资很难支持我买一个火箭发动机，
0: 挺难的反正
1: 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歌颂那些自律啊，你说每天早起去跑步啊，我觉得那真的是不是就是没苦硬吃呢，
0: 多多少少有点吧。
1: 以前我们都说家长们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是没苦硬吃啊，没事的时候就能打车回的就非要走着啊，非要骑车，能骑车就非要走着。
0: 那你说时代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嗯、对吧，那有车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节省时间、哎、花钱花点钱花点呗、啊、花了你才会赚嘛，
1: 还真是啊、嗯。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看一下许叔他说了，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啊在宇都市场拜访客户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还有我们这位好
0: Shape 啊、嗯、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啊、
1: 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来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嗯、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啊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

0: 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没错，直播间呢除了可以看到我们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了一个演唱会的门票
0: 哦，
1: 就是各位好朋友来看一下，就属于我们运城本地人的演唱会，就一顿烧烤钱就可以去看演唱会，就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演唱会氛围的，大家可以点开我们下方的这个小房子来了解一下啊！
0: 哎，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刚刚不是说到了吗？自律是不是一种没苦硬吃？出云西夷说了，最近四个月啊，刚从150斤瘦到115，你这男生这就有点细狗了啊，你男生才115，到现在啊，超喜欢露出我的八块腹肌，那跟我一样，但是感觉真的超级爽。婷婷说的经历啊，其实就是一个耐受的过程，身体会逐渐适应的。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这个经历还是稍微那个啥一点，对我来说不太行，就是减肥和忙这两样事情我只能是二选一
0: 啊。
1: 就比如说我要减肥，我真的得空出这段时间，没有什么额外的事情我才会这样
0: 啊。
1: 就是说实话，其他的事情我真的害怕，我经常跟我朋友说的，我朋友也经常问我说，你别这样啊，你再减肥我真害怕你哪天你晕台上了。
0: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真的，人婷婷有一次我们在那彩排的时候啊，婷婷跟我说一句话，我这两天没吃饭，我饿的
1: 站不起来了都快了
0: 我就感觉我真的怕他倒到台上啊。我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但凡有什么活动我也得全心全意干一件事，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近期有什么活动，我就会把这个减肥啊锻炼啊什么放到一边去，
1: 是，
0: 但是就是
1: 你就会消耗精力，
0: 对，这段时间比较空闲的话啊，你就去那儿跑跑步啊，就撸撸铁啊什么的，挺好啊。
1: 但是我就真的很羡慕就是那种高精力人群，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又可以健身，然后又就是状态满满的去上班。我之前试过，早上起来确实挺精神的，大概精神到10点多，就瞌睡了。
0: 哎呦，这还送福利了，出云西医把自己的八块腹肌拍出来，人家跟我一样是真有啊啊！这但是说实话，你这真是有点细狗的感觉哈、实在不行，你吃点蛋白粉，要让给那个胳膊那个撞一撞的啊。
1: 半山腰说到了说四北这块大暴雨
0: 哦，
1: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有没有这个下雨？
0: 是，
1: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啊，杨仔留言了说自律。你得问闪电呢，自律问闪电，谁闪电啊？你不会说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树懒吧？我知道他叫闪电啊。还有齐佑老爹说了，太夸张了，什么太夸张了？啊，目前月收入500元比较夸张，还是什么比较夸张？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有的时候
1: 对，因为我们说的话太多了，大家偶尔蹦出一句话，我们还真不知道接的是哪一句话啊。
0: 对，大家有的时候聊一句、聊两句的，我们不经意瞥一下大家的留言，发现我们融入不进去了啊。
1: 嗨 ，TT 也说我在车上也在听，欢迎你 LG 哈，那不懒总吗？我在电视台下面下的小。
0: 哎，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也说了，帅家美婷周三下午打卡签到喽。刚刚我们说到了减肥。健身自律这方面的话题啊，其实说
1: 杨仔说你说的那个闪电是一飞说瘦成闪电
0: 啊，一飞瘦成闪电了，
1: 其实闪电并不瘦
0: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特别有意思啊，你就像大家之前有的时候健身啊锻炼啊真的是通过自律去锻炼，
1: 是
0: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人家被迫锻炼，什么叫被迫锻炼呢？他呢也是在大 A 里面驰骋，就比如说今天绿了啊，比如说今天啊没挣到钱亏了，他就惩罚自己去锻炼，他惩罚自己就是比如说以这个百为单位啊，多一个百的话他要多跑那个一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每天呢看着他吭哧瘪肚的练啊，我当时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啊给他改变一件事的话，他可能会想，哎呀，我何必吃这个苦，不如当初我就不踏进这个投机的这个陷阱当中去啊。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这个馅儿饼啊，总有一些这个陷阱伪装成馅儿饼的形态呈现在你的面前。
1: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想赚钱。
0: 对呀，没有人想进去就送福利的呀。
1: 我不好意思说贪婪。
0: 没有人想在那里面送福利的呀啊，那肯定第一目的都是挣钱的。发现自己啊，后来都被套住了啊！你就看最近庸人怎么都不来我们的后台留言呢？就怕我说的那句话不小心伤害到他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

0: 啊，说一说，如果有一次啊，让你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儿的机会，你会选哪一件事呢？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后悔药呗，如果有一颗后悔药。
0: 对啊，但只能改变一件事儿啊。
1: 会在哪件事上去使用？
0: 嗯，是你的爱情上啊，还是事业上啊？是你的投资理财上啊，还是你的这个跳槽升职上啊？啊，
1: 哎，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嗯，
1: 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全力帮爸，
12: 全力帮爸，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不经意啊，在往窗户外面瞄了一眼，结合我们直播间各位听友的留言啊，发现了今天确实6点钟不到，天都已经黑成这样了。这说明一场暴雨啊已经在路上准备着了啊。
1: 对，有那种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种感觉了
0: 啊。假光向日金鳞开，每次咱俩就对行，每次就对这一句，这跟咱俩接头暗号似的啊。
1: 真的得多背点那个词儿了。
0: 行了啊 ,SR000 啊，还是那个开会儿空调吧。谢谢大哥的支持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开了直播之后挺好的啊，很多朋友啊跟我是渐渐疏远了。每次跟我一块出去的时候说你把墨镜戴上吧，要不一会儿万一有人过来认你怎么办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真的开直播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拓宽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率啊，拓宽了我们节目的关注量，但是

0: 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啊？
1: 是什么？
0: 有的时候不经意听友跟我打招呼，让我一个社恐的人啊，确实无所适从啊。
1: 我觉得就是特别生气的一点是，就真的我们开了直播之后，走哪儿都有听友有认出来。就我觉得其实今年在街上被听友认出来的概率比往年要高很多，但是我们直播间怎么人越来越少了呢？
0: 我觉得一点都不神秘，就是你朋友说的嘛。哎，我这又去开直播，你最近又怎么着？你说我怎么没在直播间看到过你的名字呢？
1: 对呀，
0: 都趴到我就说我们直播间是一个特别有玄学的地方，就是直播间的人数永远没有在外面观看的人数多，
1: 所以要砸推广的你就来，曝光率是可以的。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其实说实话，今天得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啊，如果让你有一次机会改变已经发生的某一件事儿。你会选择哪一件呢？以前我们都说后悔药，后悔药吃了之后呢，改变你人生的某一个这个进度。大家都说啊，那我肯定得改变哪个时间段，哪个时间段。今天咱们不说那个大的时间段了，就来说改变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儿啊。你们会选择哪一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说实话，就是你说完之后，我想了半天，也没有觉得你有哪件事想要去调整。
0: 觉得现在都挺好的啊。其实有些，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改变了，其实对我的人生影响进程没有那么大。
0: 我跟你说吧啊，但这肯定不能说太大的事儿嘛
1: 啊，
0: 先说小事儿。我就比如说啊，如果开直播，当时我就应该立好人设。
1: 立什么人设？
0: 你就像很多那个互联网他那些博主啊，他们会有一个很标志的人设。
1: 对。
0: 比如说出镜的时候就戴一个小眼镜啊，出镜的时候就穿这个身红衣服啊，出镜的时候可能就戴某一个这个装饰品啊，就是把这个麦夹到这个帽子上啊，等等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动作。我就觉得这样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有的时候咱们工作和生活啊融到一块儿了。感觉上节目的时候就是生活的穿搭，下了节目之后也就是生活的状态。我应该也做一个人设呀，比如说啊，我给婷婷包装一下啊，让婷婷
1: 包装我，
0: 哎，然后在直播间的时候啊，有点这种热度，比如说给你包装一个这个啊，这种猪头的形，不是那个美女美少女的形象啊，让大家一看，哎呦，花仙子花仙子，其实卸了妆之后呢，别人也不认识你。
1: 我跟你说哈，你像人这互联网，你得钻研，哎，得钻研。我前两天我就真的刷到啥我就学点啥，人家说了。说你过美，过于完美，大家是不喜欢的。什么样的直播间大家会愿意留下来呢？
0: 举那个石墩的，
1: 大家进来之后能挑点刺儿的
0: 啊，挑点刺儿啊，
1: 那给你说到两句的。你就比如说咱们直播间，我觉得有一个亮点做的比较好。
0: 什么？
1: 就是咱们后面字儿啊，永远是反的
0: 啊，
1: 时不时就有听友过来说，能不能专业一点？
0: 能不能镜像一下啊？
1: 能不能把后面那个镜像反过来？
0: 啊，
1: 你们还是电视台的呢？
0: 啊，我们不会啊。研究不明白啊！
1: 可是这是我们故意设的小包袱
0: 哦，
1: 小 bug，
0: 对，
1: 就是想让你们关注到我们。
0: 对，主要是反着他婷婷一直觉得这正过来之后啊，他不好看了。
1: 不是不好看，就很奇怪，就是你们看到的可能是正的，但是我看在视频当中，我的正对面是佳佳，佳佳的正对面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0: 不敢面对我啊，
1: 来吓人，主要是太大眼睛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他的名字呢倒是没有说匿名，就张就不说的名字了
1: 啊。
0: 他说如果说真的后悔一件事的话啊，绝不结婚。
1: 为啥呀？为啥呀？
0: 你问啊、哦，你也是问他，你展开说说，展开聊聊，是结婚之后啊，就像之前我们讲的，
1: 我掰开了揉碎了，我问，是绝不跟他结婚，
0: 哎，
1: 还是绝不结婚？
0: 史迪奇在我们直播间问了个问题，你俩会削运程花吗？
1: 不会削。
0: 不削啊、
1: 不会削。还有烦恼全无说，运程哪家饭店有特色？
0: 哎呦，那有特色的那不多了。
1: 你别走，你别走啊！你待会儿广告时间，我们给你掰开了揉碎了，多给你讲一讲。
0: 掰开了揉碎了，给你喂嘴里面。
1: 就得看您主要是接待哪种类型的朋友。主要是想去一点就是有档次的。还是就是那种接地气儿的小店。
0: 哎，
1: 这个都得多问您几句啊。
0: 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易优易说的啊，他说如果说改变一次机会的话，回到刚毕业的时候吧。认真的选择一下未来的路。你很多人其实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刚毕业那会儿，因为确实那是一个人生重大一个选择的路口。
1: 是的，
0: 你到底是在大城市发展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呢？你到底是考公呢，还是去私企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啊，这确实是啊。
1: 来看，
0: 这么说的话，肯定是对现在不太满意呗。
1: 来看一下《人民的名义》啊，说想来运城有啥好吃的好玩的。我从海南飞过来。
0: 哎呦，
1: 您最近要是飞过来，我觉得您选的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太会选了，
0: 赶上了。
1: 对，第一呢，就是我们快要关公诞辰纪念日了。
0: 明天不6月24吗？
1: 对，同时你像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延池是景色最美的时候。
0: 哎，
1: 别走啊，别走啊！待会儿广告时间，我们给你掰开了揉碎了再给你讲一讲。
0: 味道嘴里面啊，
1: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稍后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运城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给自己家乡打 call， 然后把那个好吃的好玩的都跟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一起来推荐一下。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0: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行，佳佳你快去。
1: 那行，我联系下龙网啊，一会儿给你那个什么那边雨稍微小一点啊。一会儿联系下相关的交警部门啊，这个时间点这种路况的话，应该交警部门都是全员在岗的啊，大家说不定往前走走就看到了啊。
0: 是的。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如果说让你有机会改变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儿啊，你会选哪一件呢？是改变自己的这个恋爱呢，还是改变自己的工作呢？是改变自己的投资呢，还是改变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学习经历呢？
0: 对，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问，有没有哪一瞬间你觉得我现在就什么都挺好的？要是当时这个事情再是这样的，就更完美了。
1: 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当然了，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喽。
0: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运城这个广播，是你们俩吗？
1: 是，
0: 我在学校三年，放了你们三年的广播，我是吃完饭或者吃饭前都用你们的广播。是我俩倒是。
1: 对，那如果说你是下午这个点的话，应该就是我俩。就是听我们的广播之后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是考，
0: 说实话，就前两天有一个契机去当评委嘛，然后碰到我们一位听友，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听了好多年的一位朋友。
1: 对。
0: 然后我看他们家小朋友挺小的，然后当时我看见
1: 一米八几，
0: 没有，就小朋友就是很小很小，应该就刚上幼儿园那种类型。我当时就想，这小朋友一定是听我的节目长大的。
1: 为啥呀？听力挺记的啊。过来。
0: 你别说，人小朋友表演的就是好。
1: 就是好。
0: 当时我还说了，我说听下班乐的小朋友就是不一样，
1: 啊，人踩人高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好朋友啊，刚刚那个风兰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啊，这学校三年放了我们的广播，这位好朋友特别的人就说了啊，如果说能改变的话，回到高中好好读书吧，当时不应该那么叛逆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们高中同学，你还记得吗？你们高中同学就学习特别好的，现在在干什么？学习特别好的。没联系。
0: 说实话，有一次我偶遇了。
1: 偶遇了。
0: 就是倒不一定比我那个更理想。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发现啊，就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很多门路，机遇也很重要啊。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我说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认真做，如果没有做好，也不要就是总是在这个事情上继续的去纠结。然后找一个看有没有后。我们后续有，比如说你觉得以前没有好好学习，那后续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去进修的机会，去提升的机会？如果说你觉得以前就是可能在感情上还有辜负别人或者被别人辜负，那对你来说能不能去弥补啊，或者是能不能让自己从这样的纠结当中尽快的跳出来？
1: 这位好朋友哭心怀啊，他说了，说第一次见到你们都是听你们声音的，见到你们时感觉好帅好美。
0: 谢谢，
1: 彼此帅，彼此美啊！对，颜值都彼此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Young Man 说的啊，如果说让我改变的话，回到六年前的7月31号，就记这么精准吗？如果不接那通电话，或者说警惕心再强一点，就不会被骗钱了。进入社会，生活也会更舒心一些。
0: 就是尤其是生活当中，就是我其实有总结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但凡是任何事情让你特别着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急，先稳下来，好好的捋一捋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吗？就是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是在你特别着急的时候，就是稀里糊涂的。因为我记得很久之前，他刚刚说这个诈骗电话，突然让我想起很久之前我爸爸就接过一通这个电话，他打电话那个人他就是骗子，然后他全程一直在给你催催催，让你就是那个节奏，
1: 赶快转过来，赶快转过来，哎呀，一会儿就截止了啊。
0: 对，他就会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就给你一个压迫感。让你就内心就会非常着急。
1: 你要再不给我转过来的话，你就见不着你二女儿了。
0: 倒不是那样的，
1: 不是你啊，
0: 倒不是那样。然后就是，反正他就很着急，就很赶这个进度。所以是越是着急的时候，大家越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情捋清楚了该怎么做。千万不要自己一着急一慌乱，就是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这个损失。
1: 其实真的是啊，越是到大事的时候，越是要稳住啊。我突然发现啊，我生活当中那会儿买房买车的时候，感觉我就有点火急火燎，
0: 是吧？
1: 因为我妈的性格就是那样，我今天要办什么事儿，我必须得今天就办成了。
0: 而且就是你像很多销售啊这些，他们会给你营造一种紧迫感，
1: 对，
0: 就是告诉你今天不买，
1: 再不买这个车就被人订走了，
0: 对，
1: 你再不买这个房，这个楼层，这个房号就没了，
0: 对，选不下好房了，
1: 对，
0: 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发现，那选不到这个就说明他这个东西跟我没有缘分，干嘛要着急？不要着急。
1: 来看直播间这位000的朋友就说啊，刷了三个。

0: 墨镜的榜一大哥啊，说我现在还有3万块钱没要回，人在哪儿呢？啊，你要回来
1: 再给大家刷一个墨镜就可以了，像话吗？
0: 他说了跟我一样，其实真的啊，你像生活当中很多被骗的经历啊，这么一回想起来，真的挺想改变一下。
1: 不要急，不要急。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当中，也可以来搜索2339200，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发现反馈这个盛汇桥路况呢越来越多了哈、啊。这个一坨小橙子，他说了，盛汇桥这儿本来就堵啊，还有很多车呢越这个双黄线逆行。

0: 行到前面插队啊，搞得更堵了，能不能处理这些人呢？
1: 能不能联系下社会上的关系，
0: 联系下交警同志哈，稍后把大家这个路况的梳理一下。确实因为我们看到电视台这边的下雨下的比较大了已经啊。
2: 对，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盛会桥那块儿，就是现在通行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啊。
0: 对，
2: 岁月静好问到了说主播和平小区桥洞堵车吗？
0: 应该说的是禹西路的那个下川立交桥哈，目前呢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呢是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路况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拥堵一些，但是还可以通行啊。这一时间段看到运城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呢，就是那些南北向的主干道啊都是比较大一些的。从人民路啊，人民路的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都是比较拥堵的。还有一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拥堵点呢，位于中银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口。再一个就是学恩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2: 是。
0: 再一个就是禹西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口，目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比较拥堵一些的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特殊的路况啊，交通管制了，不能通行了，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告诉我们。
2: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和平小区下川小桥不堵，刚过来。谢谢我们这位朋友春儿啊，是禁运安风机春儿给我们分享的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感谢。
0: 是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把第一手的及时的路况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分享给我们啊。
2: 是的，没错。
0: 当然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如果说给你一个啊改变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儿的机会，你会选择哪一件事呢？不用说大的，说点小的也行啊。毕竟呢这个机会呢也不是真有啊。那放今天的话，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今天我还在纠结到底是骑摩托车还是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开车真方便的啊，要不的话我今天可能在单位就走不了了啊。
2: 来吧，继续来关注后台，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哎，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刚刚给我们在留言，我稍等一下，我得找一下啊。这个破壁人说了，我去年啊应该把活珠子亲手送到你们各个主播的手里啊，看着你们吃下去就好了，不吃就省略号你们。
2: 合着去年那个活珠子
0: 是你送的啊，人家比哥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吃活珠子，拍了段视频，我看着我都感觉加比哥挺挣扎的。来听一下义子的语音吧。
3: 下班打卡啊，我有个朋友，人家就接到一次诈骗电话，人就非常淡定，反正就是什么都顺着这个骗子说，反正就是不打钱。这个骗子急的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催，然后这个朋友说：“你急啥呀？再玩一会儿嘛。”骗子气的再不打电话。
2: 对，你看，就是真的哈，就是如果说碰到陌生人给你打电话，特别着急的说一些事儿，越是这个事情越着急的时候，你越要稳，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不是现在非做不可。
0: 对，
2: 尤其是跟你说什么东西你今天不做就以后就没法弄了，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
0: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大家但凡接到尤其这种让你转钱的电话，真的是稳一稳啊，
2: 是
0: 问一问别人，我觉得可能会对你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大的帮助啊，至少不会让你后悔。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晴晴说了，说如果说真的让我选择的话，肯定是当时不跟父母赌气，不会嫁给前夫。
2: 前夫哥，
0: 我应该把他这个匿名的，我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对，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有些时候经历一些事儿啊，确实你们当时爱的确实比较深沉啊，但是经历之后呢，发现可能确实不适合的话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也算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啊。
2: 就是如果说不经历这个事儿，你说或许你还会一直埋怨父母当时为什么要阻拦，
0: 对，
2: 为什么要这样那样或者什么样的，就是经历过的事情，咱们不要让自己去在那个事情上内耗。
0: 对，
2: 就是你越去想这个事儿，越后悔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会不断的二次的再去伤害你。
0: 是，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刚刚呢柳进强在问了说人民路下川桥可以走吗啊，小月月就及时发来了说人民路桥下目前可以过，水不深啊。
2: 感谢我们听友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听一下义子刚发来的消息吧。
3: 禹都小桥洞就是。刚才市场那块那小桥洞已经交警已经管制了，然后
2: 已经管制了。
0: 哦，刚才市场的那个小桥洞啊，已经是交通管制了啊。谢谢义子的第一手的路况消息哈。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锦鲤说了啊，雨刷开到最大，视线还是不太好。
1: 对，所以
0: 那就在路边稍停一停不行？
1: 是的，找一个最就近的商场，停进去逛一逛啊，歇一歇。
0: 嗯，
1: 还有木子说这个想问一下东兴那边路况怎么样，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不要着急，是东兴。向上广场还是东兴时代广场？
0: 应该就是比较有积水比较严重，之前出过情况的，应该就是东兴时代广场。目前是由南向北进入到河东街比较拥堵一些哈。
2: 西界湖滨御府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路口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目前呢没有收到人民路下川立交桥，也就是城市之光附近的这个交通管制的通知。
1: 嗯，
0: 看到啊，城市之光附近就是机场大道和人民路的交汇口，目前机场大道东西双方向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1: 但是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耐心等待是可以通行的。
0: 嗯，这时间段的人民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机场大道也是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的。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从建北桥的东侧上桥口啊，一直延伸到了人民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非常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1: 排队等候的车辆会更多一些。
0: 对，人中银路的下川立交桥呢，目前也是没有收到交通管制的通知。
1: 嗯，
0: 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有一点的，大家在这里的话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对，尤其是在这个碧桂园云顶这块儿，就是通行压力稍稍的要比别的地方大一些。
0: 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啊，跟我们想象当中这个立交桥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大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差距啊。
1: 嗯，没有那么堵。
0: 对，没有那么堵，但是呢相对来说等待红绿灯也是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的。
1: 没错，
0: 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许愿路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口，目前在这个路段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很多朋友关注的是华林艺术附近啊，目前呢可以看到是从许愿路北侧的下桥口一直延伸到了条山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雨西路，目前的雨西路从好课堂乐学广场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雨都大道，雨都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了雨西路的路口，在这两个路段是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的。
1: 没错，其余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机场大道了。
0: 机场大道，
1: 对，机场大道就是我们向黄金水岸那边拐的这个路口，
0: 对，和库东路的交汇口。
1: 对，
0: 目前机场大道东西双向啊都是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的。主要的堵点呢是集中在了机场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
1: 对，安逸这边通行压力也稍大一些。
0: 还有朋友关注的是卡纳西谷附近的这个安逸下川立交桥哈，目前呢没有受到交通管制，看起来这个通行压力呢有，但是呢还可以正常通行。
1: 对，
0: 刚刚有朋友分享的是在是在雨都的钢材市场啊，目前那个下桥口是有点是已经交通管制了。
1: 是。
0: 最后来关注一下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主要的堵点是集中在了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一时间段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交通管制，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啊。
1: 对，其实我老爹说到了是好拐拐，空港表示雨很大，雷很响，
0: 雷很响啊。
1: 还说到说真是听劝吧，盛汇桥那里堵到让你想下车背着车跑。
0: 哎，下大雨的也别背着车跑了。
1: 对，就是大家想要经过那个路段，能选择绕行就选择绕行，不能选择绕行就是真的得听劝。
0: 对，
1: 或者是您在就近的商场啊，或者是就近吃个饭呀，或休息一下。
0: 是。
1: 等稍后这个通行压力过去了之后，您再从这个路段经过啊。
0: 我觉得真的是啊，如果要是我平时啊在路面上，我记得有一次刚好在国庆假期期间，
1: 对，
0: 那会儿呢突然那个雨啊就来得特别的突然，一突然下起来之后呢，我就跟朋友说啊，赶快找附近有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吃饭的
1: 啊，对，
0: 商场啊。后来我们绕了一圈没有找到合适的，我们说行了就停大东海啊。停大东海，我发现大家想的也都一样啊，但凡这个雨一大也想着说算了，也别这个着急赶路了，在附近找个地方先休息吧。当时在大东海停车的时候，发现人的保安也不容易，举个伞啊，停到这儿吧，停到这儿吧，停到这儿之后进去就出来，洗个澡出来之后，这个雨也停了啊，也方便。
1: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不要着急赶路啊，永远是安全第一的。因为雨大了，首先第一我们视线不好，其次呢路上相对来说会更加拥堵一些。
0: 对，
1: 如果说今天您有安排准备去高铁站呀，准备去机场啊，
0: 是，
1: 您要比平常更早一些。比如说平常您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今天您至少得提前两个小时出发。
0: 对，
1: 平常半个小时，今天至少得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提前出发，确保自己能够稳稳的准时的赶上车赶上飞机。
0: 夏天的雨啊，这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刚刚呢在我们半个小时前吧，看到我们这个落地窗外啊，那雨都已经看不清窗户外面的景象了，现在呢感觉是小了很多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还是注意安全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行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强，欢迎来到听乐人
1: 歌王争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现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应该就是建北桥了。
1: 是啊、很多朋友问建北桥下面能过吗？目前没有收到这个交警部门发来的交通管制信息哈。看到我们的监控终端的整体通行压力是有，但是应该是可以过啊。来吧，这个时间段看到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 Pluto 啊，说现在学院路立交桥能走吗？电动车推荐哪一个？电动车推荐哪一个？
0: 淋有点淋雨吧？
1: 你说的是电动汽车还是电动？就是电动车啊、
0: 建议稍等一下。
1: 对啊、其实说实话哈、有的时候大家看到有积水的时候，不要说这个我试一下我这车型，其实有的时候、
0: 太危险了。
1: 对，您的车真的是水泡一下，您的价值可就真的。
0: 就是我觉得建北桥和学院路立交桥的话，我其实更建议他去建北桥，建北桥上面是不是也可以走？
1: 建北桥上面是机场大道嘛？啊，
0: 不是，就是那块好像能
1: 哦，辅道，辅道
0: 对对对、那块是不是能走？
1: 大家看情况。如果说真的前面那个等待车辆挺多的，建议大家在前面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对，是的。还有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收到的，很多朋友都在问绕城高速怎么样啊？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降雨，亥州收费站的入口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的。还有像运城南长平收费站是禁止7座。北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如果说您是小轿车，去通行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您是货车，还是建议您稍等一下啊。
1: 是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吧，各位好朋友，还是在关注路况，关注高速。大家高速的话，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其实说实话，今天这个环节呢，本来到我们的歌王争霸赛了，
0: 对，
1: 跟大家准备的歌曲呢，其实就是这个"错错错是我的错"。
0: 对，没有来得及读歌词儿，
1: 嗯，
0: 但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
1: 对啊、如果说会唱的话啊。

0: 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说堵在路上啊，可以一起来唱一唱，哼唱两句啊。
1: 对，相信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运城的8月22号也要开演唱会了。
0: 哎，
1: 而且呢，我们基本上一顿聚餐的钱，就能看演唱会，是属于咱运城老百姓的，看得起的、听得起的家门口的演唱会，把实惠呢给到每一位观众，集结了80、90后都很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就比如说大壮的《差一步》，
0: 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
1: 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
0: 上了年纪的男人，
1: 哎，
0: 就会唱个歌词啊，
1: 以及六哲的错错错，
0: 错错错是我的错，
1: 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0: 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1: 还有香香的老鼠爱大米，
0: 哎，这不是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啊，
1: 我爱你，
0: 爱着你，
1: 猪之歌，
0: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还有这个半阳的经典曲目，
0: 一曲相思，噔噔噔噔噔
1: 的经典曲目，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1: 就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听这个演唱会，主要想感受什么？其实很多朋友在现场，就是想要参与那个大合唱，
0: 大合唱的氛围嘛。
1: 你说你去参加演唱会了，人家那歌你都不会唱，别人都在那，哎呀特别嗨，你在旁边显得你像个外人，其实融入不了那个气氛。
0: 别人送的票，这
1: 然后你要说这个，我们有什么大咖吧？但这些歌手大家都有听过，
0: 对，
1: 就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他的歌响起来，您绝对会唱。就是能够让您在家门口一起感受到这个演唱会的这种氛围。
0: 对，
1: 最重要的是票价不贵，
0: 从
1: 98块钱起到498，就是最贵的，也就是498。
0: 你坐舞台边上啊，498。
1: 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定好时间，因为8月22号也就快到了，
0: 是
1: 定好时间。您想买那个最贵的票，498的，我建议您现在就入手，因为您买的越早，可以尽早的去锁票，去那个找那个好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想买那个98的，也要尽早下手，因为98一般是卖的最早的，
0: 对，
1: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当然，如果说买两张票的话，其实我们挺建议大家去买那个520的。那张就相当于
0: 2张288元的票，
1: 给大家省了将近50-60块钱，性价比很高啊！
0: 来吧，
1: 关注运城广播，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搜索2339200，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下方的这个小房子啊，点开链接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或者想要跟我们商业合作的，也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喽。
0: 金玉满堂说了哈，人民路立交桥。能走人民路的下穿立交桥在可以走，目前南丰广场的东边北路口啊，就金三角，就是那个黄河金三角那个大楼门口啊，这个水位呢有点高，走的时候还要注意慢点啊，
1: 对，或者建议大家来直接选择绕行啊。
0: 来吧，听一下已经发来这个语音的各位听友的留言吧啊，摇摇头没烦恼，他说发出去了咋没法撤回呢，我们这撤不回，
2: 错错错是我的错，
1: 没啦，
0: 唱的比我还经典呢啊！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3: 我错错是我的错，暗恋的事物怎么不说？
0: 你就适合什么？你适合去大合唱啊，因为大合唱大家唱的都比较尽兴的时候，就不管在调不在调了啊。
1: 还有朋友问到说，华林艺术门口水多不多？有没有刚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这个路况啊？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这个交通管制的通知。您是不是想骑电动车过，还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或者有路过的这个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反馈一下现场的最新路况喽。
0: 哎，
1: 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喽。
4: 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姐。

0: 事，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
6: 下班了。

0: 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问到说华林艺术这个路况怎么样啊，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心无杂念说华林艺术门口没事可以走，但是路西恒大那边有积水，车可以走
1: 啊。
0: 还有密斯孙也说了华林艺术门口有积水，但是不多，就是比较堵，
1: 比较堵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正常通行啊，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路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哈。
0: 没错，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知识涌进脑海的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
0: 对，在学霸靠你了之前，还是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大家想往南风广场那边走，就是要小心了，积水有点多。
1: 对啊，在
0: 能走但是积水多
1: 啊，
0: 如果说您不保险的话，就是不确定自己的技术或者那个什么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
1: 进陕域金三角那里啊，是路口是比较堵的，就是人民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口啊。
0: 是的，
1: 来吧，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

0: 小小梵高飞谁谱、美女听友续写冰，还有摇摇头没烦恼，最近呢有日子没见的老朋友一蓑烟雨。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恭喜大家。还有这位朋友用户问到了，说剑北桥怎么样？剑北桥我们刚有一位听友在直播间跟我们反馈了，他说他刚走还可以，
0: 可以啊，
1: 开车可以走，没有问题。
0: 来吧啊，各位好朋友们，关注路况啊，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可以发送给我们啊。
1: 对，如果说大家通往就是从哪个路段过来，发现积水比较多，或者是比较拥堵，或者有什么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23392000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反馈喽。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题目啊。第一道题，我国985工程当中啊，这个98啊指的是什么呢？是98所学校，还是1998年呢？
1: 我国985工程中的这个98指的是什么？是98所学校，还是19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哎，那985工程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考大学要考985，考211。那985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98指的是什么呢？是98所学校，还是1998年呢？
1: 哎，
0: 这个啊，得让家长们答一答。平时老让孩子考啊，要考985，要考211，你得知道985这98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98所学校，还是1998年呢？来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许叔、童进啊、摇摇头没烦恼，看直播间有没有
1: 能答对的孩子都能考985啊。
0: 是多宝驴都考到98夜场了。你这考985费劲啊。海州专线也答对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第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我国985工程当中这个98指的是什么呢？是98所学校，还是1998年呢？
1: 第二道题，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发生在谁的家中？
0: 在谁家发生的啊？
1: 应该是在涿州那块儿。
0: 是张飞还是刘备呢？
1: 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发生在谁的家中？是张飞还是刘备呢？
0: 哎，看一下我们这是叫图南有家庭。
1: 你这名字专门给我们节目组起的。
0: 荣幸之至啊。
1: 是赶巧了是吧、
0: 来吧啊，这答对了。到底谁家呢？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发生在谁的家里面？是张飞家还是刘备家呢？接下来第三道题。牛顿啊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哪个朝代呢？
1: 都那会儿了才发现呀。
0: 对呀、
1: 我以为就可早可早。
0: 对，你以为是中世纪的时候呢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中国处于哪一个朝代？是元朝还是清朝呢？
1: 直播间有朋友说想知道路况信息，想具体知道哪个路段，把那个路段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帮您来看啊。
0: 这个时间段啊，路面上拥堵是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应该各个路口啊没有收到交通管制的信息，大家耐心等待走就行了啊。
1: 高架桥的通行压力会稍大一些，但是可以正常通行。可能在华林艺术那块会有积水，但是不影响通行。然后在那个恒大那边可能积水会更多一些。
0: 来吧，第三道题。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哪一个朝代啊？是元朝还是清朝呢？来吧啊，接下来第四道题。明清时期大家看那个古装剧啊，老师一两银子二两银子，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是现在多少人民币呢？是几十元还是几百元呢？人古代啊随随便便你说到那个饭店里面吃一顿饭啊，他们可能得啊一两银子啊。
1: 这么贵呢。
0: 明清时期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是现在多少人民币呢？是几十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呢？
1: 哇，今天的大家答的蛮好的哈。与你长安说怎么留言，您这么

0: 送，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1: 来，天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抽查一下他的语音答案。
2: 生好。
1: 啊，深航是吧？啊，一会儿要去深航。
0: 吃自助啊，这是。
1: 清朝，来吧，最后一道题分享给各位啊。嗯、对工作内容、任务以及环境等啊，都有恐惧情绪，并伴随并发症的是哪种恐惧症呢？
0: 是工作恐惧症还是社畜恐惧症？
1: 嗯。对工作内容、任务以及环境等都有恐惧情绪，并伴随并发症的是哪种恐惧症啊？对工作的恐惧是工作恐惧症还是社畜恐惧症？
0: 嗯，
1: 就大家想想，这名字起的应该也不会那么冒犯吧？啊，是工作恐惧症还是社畜恐惧症呢？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

0: 身边优秀的国兽服务明星。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题啊，这个家长啊都想让孩子考985、211、啊，那985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985工程当中的98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啊，1998年。
0: 对，985指的是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代表国内顶尖大学梯队，名字源于1998年5月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
1: 对，刚刚很多朋友说985是98年提出的建设50所，不是50所啊，是98年5月提出的这个规划啊。1998年5月4号，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啊，提出了要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因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简称985工程。全国呢，目前共有39所985高校，全部呢是属于211工程的啊。但是211高校不一定是985，但是985一定是211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发生在谁的家中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张飞家。第三道题。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哪个朝代啊？正确答案是清朝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早，那就是清朝时候发生的事儿。万有引力定律啊，是艾萨克牛顿于1687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上发表的一种自然规律。当时中国正处于康熙帝在位的时期。

0: 第四道题，明清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概是现在的多少人民币呢？其实就是大家换算一下，就是咱买就是那个银子的那个克重，算下来其实一两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这个样子。
1: 对啊，来吧，接下来最后一道题，对工作内容、任务以及环境等啊都有恐惧情绪，并伴随并发症的是哪种恐惧症呢？
0: 正确答案是工作恐惧症。
1: 工作恐惧症啊，工作恐惧症呢是恐惧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啊，对工作的内容啊、工作任务啊以及工作环境等啊都有恐惧情绪，并伴随并发症，例如说昏厥等等啊。产生原因呢就是自信心不足、社会适应经验与能力不足、下阶段目标不清啊、就业前景压力等各种各样的内外在因素，什么工作都不感兴趣，害怕工作，而工作所带来的种种啊让他觉得心里不舒服、工作压力太大，经常加班啊、竞争激烈等等。
0: 对，是的。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与你长安刚才也跟我们分享到了最新的路况啊，就是感谢您还专门问了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了路况，他说他是从那个建北桥过来，他觉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且也不堵车。
1: 他说建北桥不堵啊，过来很顺畅啊，感谢您的及时分享。来吧，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温州行的行程啊。8月10号出发，这也就是最后的几天时间了啊。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只需要3880元，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旅游产品。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是运城直飞到浙东南，感受5天4晚的一个亲子行程啊。第一天呢是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第二天呢是奔赴5A级景区雁荡山啊，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观赏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呢直达横店的广州街、香港街，一秒呢穿越民国时期。第三天去到的是明清宫苑，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下午呢逛一逛义乌景区啊，逛一逛义乌小商品城，来淘一淘好物。第四天呢是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景区，顺路呢参观一下康泰集团，夜晚呢返回温州逛一逛五马街小吃。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了啊。
0: 是的没错，回复温州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咯。
1: 来嘛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个演唱会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是的没错，同时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一下咱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我们运城北站店，
1: 运城北站
0: 是坐落于我们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口门楼对面，紧邻我们运城北站，交通呢四通八达，自驾呀、高铁出行啊、短途游玩啊、入住呢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呢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了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还有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的影视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像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还有这个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而且呢大家会担心停车的问题啊，在这儿也不用担心，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爆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去预定，享受三大权益。第一，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呢，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这个2点退房。还赠送这个矿泉水、特色伴手礼，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我们运城游玩落脚，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御呢是这个
1: 是皇帝御赐的御，
0: 对，上下的上，人份的源，
1: 御上源
0: 智能酒店，干净舒适，贴心服务，出行省心，订房热线。

0: 1939982200，1939982200。
1: 来吧哈、啊，如果说近期来运城旅游的啊，这个高铁站呢、飞机场啊，都是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御上园智能酒店。
0: 是的，没错，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886。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

0: 廉耻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1: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
0: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1: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0: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1: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2: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节目一开始呢就收到了好多来自于各位好朋友们的问候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芝姐周三傍晚好，打卡打卡，周三快乐。好嘞，周三快乐。来看一下红桃 K 说周三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今天上班路上还顺利吗？遇到暴雨天气了吗？咱们盐湖区确实是下暴雨了，但是我上班的路上确实比较顺利。谢谢各位朋友们的问候啊。来看一下老柳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市区打卡。哎，老柳，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下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打出租车和那个网约车都不是那么容易呀？

0: 亮光。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呢有一些相关的困惑想要聊一聊的话呢，可以通过后台把你的内容发送过来。在线收听节目关注啊蜻蜓 FM， 需要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

0: 好的，在昨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失去这件事儿。那么，如何帮助孩子学会失去这门必修课？那么，我们昨天说了一部分啊，失去会勾起每个人作为婴儿时的一些感觉，对婴儿来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发展里程碑就是意识到客体的永久性。啊，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就是举了个例子，说到了跟孩子躲猫猫的时候啊，孩子呢看不见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脸，就以为真的是消失不见了。哎，但是呢事实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客体永久性的概念，或者说他的发展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婴幼儿时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安全感的。那有些父母可能会犯嘀咕说，哎呀，你看我的孩子可能也确实是没有安全感，但是他现在长大了，我该怎么办？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有可能被修复的，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安全感缺失了，或者说是有其他的让你觉得棘手的养育过程当中的困惑，你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聊一聊。来看一下即时的路况， S87 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
1: 你是新公里的。
0: 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认知特点对孩子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它让孩子在去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即使我看不见妈妈了，妈妈还是存在的。而客体永久性发展并不完善的孩子就会觉得，如果一样东西见不到了，那就是彻底消失了。如果我们回顾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历程，就不难理解，当孩子在生活中真的失去一些东西，且他们再也回不来的时候，那对他而言是多么大的一种心理冲击。这仿佛是攻击了他人生中最基本的一个信仰，也就是说，如果一样东西我看不见了，它还是存在的。比如当一个孩子失去长辈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却意识不到那些曾经有过的爱与温暖还会以某种形式在生命中延续下去。所以说昨天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在谈对象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没有回复消息，就是那种电话轰炸呀、短信轰炸的这种情况，那有人就会有一个困惑说，哎，那你说他都这么大的人了，他难道不知道我那个什么，我这个人是永久存在的呀，我虽然没有给他回消息，但是他是知道我肯定是在的呀。这是两回事儿啊，就是很多人比较困惑这件事儿，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他尽管理性上知道你是在的，但是他的那种创伤的体验在那一瞬间他被勾起来了，就是他在那一瞬间不回复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就真的激活了他从前的创伤。当从前的创伤被激活的时候，过去的那个情绪就一下子突如其来，那就是自己就好像就被情绪淹没了，在那个时候理性已经失控了。所以学会失去是人生的必修课，但是呢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0: 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9:4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129，他说芝姐晚上好，抢沙发坐坐喽，点一首黄种人。哎呀，说实话，你今天晚上就是第一个点播歌曲的朋友，这沙发还真给抢着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原芝晚上好，打卡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
2: 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1: 好嘞，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失去这件事儿。孩子在经历失去这些坏情绪的过程中，会逐步意识到它不总是意味着结束，在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又会得到新的认知和成长啊。那么有些事情呢会持续很久，比如说来自养育者们的爱。所以说尽管我们一直在失去，但是我们也有持续很久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养育者们如何可以在孩子经历失去的时候帮助他们面对这些坏情绪，建立起面对人生无常变化的底气。首先，当孩子经历和失去有关的坏情绪，养育者自己先面对那些和失去有关的体验。但是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即使呢，当我们自己经历委屈悲伤的时候，也会本能的想要逃开，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不少养育者面对孩子坏情绪和泪水时会说不要哭，但其实孩子在哭的时候恰恰是在真实有力的表达悲伤和委屈。也许我们可以把不要哭转换成另一种表达，试着告诉孩子，看到你哭的时候我也很心疼，你一定难受极了。这样简单的表达就足以让孩子知道自己并非在独自面对悲伤的体验。养育者并不幻想迅速擦除那些面对失去时自然而然流露的情感。那么年龄比较大已经具备语言能力的孩子可能会说啊，我不高兴啊，我心里难受。这个时候呢，养育者们可以试着温和好奇的去了解不高兴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爸爸，他呢就说看到孩子不高兴了，回到家跟孩子耐心的聊了聊啊，温和好奇的了解到孩子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同样是弄丢了一样东西，每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坏情绪。有的孩子可能是内疚，他会觉得这样东西是爸爸妈妈买给我的，如果我把它弄丢了似乎对不起爸爸妈妈。有的孩子呢会感觉非常害怕，我丢了这样东西

恭喜明天去学校会被老师批评吗？也有的孩子是很舍不得，那个可能是他最心爱的，丢失了找不回来了，真的很心疼。如果呢，不能倾听到孩子不开心背后具体的原因，就没有办法真正聚焦于孩子的坏情绪。当然啦，养育者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用不同的方式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坏情绪。比如可以问问孩子，如果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和你一样难过，那你会对这个小朋友说什么呀？或者是你现在身体上有没有哪些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你觉得这个部位想对你说什么呀？哎，你看哈，这些引导都非常心理咨询师，但是呢，它并不是心理咨询师专属的一种话术，不是咨询师专属的情感体验，它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尝试着去做的一种方式。虽然呢，这样的询问方式未必适合每个孩子，但是孩子是可以感受到养育者对自己的关切的，至少呢，他们就更有底气面对失去有关的坏情绪了。无论养育者觉得自己的安慰技能多么的到位，那我们都要允许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难受一会儿，这样的过程可以帮助孩子自然缓解失去的痛苦，去回忆反思过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珍惜以后的时光。那与失去有关的悲伤并非是一无是处的，而是能让孩子暂时休息一会儿，积攒更多的能量，面对未来的生活，把失去升华为新的成长动力。第二，养育者和孩子一起面对失去的现实很重要。在面对失去的时候，人会本能的逃避，比如说一样东西丢了，他可能真的是找不回来了。但是呢，如果养育者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现实，可能会用缓兵之计这样的方式告诉孩子，哎呀，明天早上说不定就找到了，或者爸爸妈妈再给你买一个。你看，我们就着急想到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当下的那个情绪。如果养育者的承诺无法兑现，那么对孩子而言，这个借口就变成了欺骗，在这样的过程中失去孩子的信任是得不偿失的。孩子的现实功能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养育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正视现实。比如说当家中添丁时，养育者们难免会难以分配精力，那么这个时候呢，难以分配精力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有自己一些不好的感受。那如果我们断然否认这些现实，不断地尝试否定孩子被冷落的体验，那么可能就失去了共同面对坏情绪的情感基石。所以我们在看到现实的同时，可以试着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比如告诉孩子，我并没有魔法可以把你丢失的东西变回来，或者我没有办法把一天分成48个小时，那样就可以既陪你很多时间，也陪弟弟妹妹很多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可以尝试着承认自己的局限，承认现实。那么当然承认它会经常让人感觉无力啊，但是呢，当我们去面对这些现实之后，才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我们可以在当下做点什么。好的，那我们看到柳金强就说，今晚我播一首，我要点播一首《中国人》，都是谢霆锋的歌吗？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保护

0: 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
3: 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见。

0: 闪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承认局限和现实的过程虽然会让人感觉无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承认啊，你可以去观察你身边的有很多这个就是不太能够承认现实，或者说经常用否认的这一类朋友，他们有时候是有很多幻想，就是这部分幻想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呀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还会有很多幻想。事实上这些幻想来自于早年的一些创伤，导致了呢很多朋友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还会有很多幻想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这些幻想是什么呢？就这些幻想有时候是会在早年那个人的经历当中是帮助到他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意识到啊，我是幻想，这个是幻想的，这个是现实的。比如说你看到的很多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就焦虑的朋友，那么这部分朋友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幻想是他没有办法分开和现实的区别的。好，来看到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我在博爱之都大蓝鲸签到打卡了，关机下班200到手，那你还听不听黄种人了？好的，来看一下面对失去这件事儿，我们的养育者可以做到的第三步，让孩子有机会好好和失去的东西说再见，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经常会有一些父母问，如果家里有重要的成员去世，是否要让孩子参加追悼会？这种纠结除了文化习俗方面的原因之外，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处理不好自己心里的焦虑，因此就会觉得孩子也无法面对。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为了稳固他们的客体永久性，我们有时候需要给他们提供机会，来让他们明白失去的东西去了哪。

里。有时告别的仪式能帮助孩子在心理上完成告别。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再也不去提及失去，但是他内心始终是有困惑的。家中的那个长辈去了哪儿啊？我的小玩具找不到了，他到底在哪儿啊？即使是丢失了玩具，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哎呀，真的找不回来了，那我现在在心里和他说拜拜好吗？这个过程是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自己的愿望，孩子就会意识到现实中失去真的是发生了，而当他承认这样的现实的时候，才会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过好以后的日子。那么第四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孩子经历和失去有关的坏情绪时，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秩序感和可控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经历失去的阶段，养育者们可以像在孩子小时候那样，每次分别时都认真地打招呼啊，然后跟孩子好好道个别。比如说爸爸妈妈去上班喽，我今天6点之前一定会回家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明确的进行各项活动的时间啊，规律作息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帮助孩子们恢复对于生活以及周围关系的可预测感。孩子们会逐渐意识到，虽然有一些东西是会失去的，但是另一些东西还在那里。当养育者对孩子做出各种承诺时，就要倾尽全力去实现。对孩子而言，稳定感和信任感都是面对失去时的灵丹妙。

那么最后呢，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失去背后需要继续被满足的需求，一起思考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满足这些合理的需求。比如说，当孩子因为弄丢了一个自己从小到大最喜欢的玩具熊陷入坏情绪时，在充分进行了我们刚才给大家的那四步的沟通之后，我们可以和孩子探讨，这个玩具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玩具熊起到的是安抚作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也达到这个目的？比如等孩子情绪平复一些，是否愿意周末一起去挑一个新的玩具熊？那我们要避免越俎代庖，替孩子做一个决定，盲目压制住这些失去带给他的难过。千万不要说你已经这么大了，不再需要这种玩具熊了，哎呀，这实在是太丢人了。这些表达会让孩子觉得非常委屈，会感觉自己真实的需求被爸妈忽略了，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那么失去所带来的坏情绪也可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如果养育者们无视孩子的需求，以为孩子不会为这些小事而介意，那么孩子就失去了真正审视和照顾自己情绪的机会了。其实啊，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哲学家，他们在面对失去甚至死亡时所展露出的智慧，经常会令很多大人感到惊叹。养育者们能够好好的陪伴孩子度过与失去有关的坏情绪，也是在向孩子示范如何尊重和关爱自己的感受，即使这些感受是坏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慢慢的教会孩子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它不能在生活当中被忽略。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

0: 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啊。1729说，我曾经丢过一枚扣子，好久都没有找到，后来等我找到的时候，这件衣服已经不穿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为啥呀？这件衣服给你带来什么了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把那个掉下来的扣子全都给它攒起来，后来发现呢，这个衣服都不穿了，这个、扣子还没有用上。有时候我们买衣服的时候，他会在领子那儿给你缝一个扣子，或者是在衣服的那个标签那儿给你留一个扣子袋儿，就是那个纸袋子里面给你装了一枚扣子。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养育者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孩子，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该怎么样啊，去跟孩子相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可以获得什么？那么这些收获对他的成年之后都有哪些帮助和助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是长达两个月的这个节目内容里面，我们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情绪这件事儿。为什么情绪如此的重要？因为情绪它真的是在很多时候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的。刚刚呢我们就提到说啊，有的孩子可能在失去或者是在面对当下的一些失去的事件时，他产生了坏情绪。那么坏情绪如果没有人来安抚，他会怎么样呢？当一个孩子啊，他承受了过于巨大的痛苦时，真正发生的往往不只是受伤，而是发展本身被迫中断了。为了活下来，孩子的心理系统呢，会主动地把一部分自我停留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于是呢，身体继续长大，但是心里的某些部分却停在了发生伤害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有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这个不成熟可能是带一点评判了。但是到底是什么让他在成年之后看起来不那么成熟？是因为他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那么这个不成熟的部分就被

长期冻结在受创伤的那个年龄，所以有些人后来表现出的极端啊、偏执啊，就像我们很多人说啊，这个人说话特别绝对，这个人脾气就上来之后好就特别让人害怕，还有就是这个人特别犟，或这个人呢他好像你觉得他老是防着人啊，或者某一个人他特别喜欢控制别人，包括什么过度防御、病态的控制等等，表面上看是成年人的人格问题，但是实际上却常常是用一个早已受惊的孩子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他并不是真的强大，也不是真的在掌控一切，而是在持续的重复当年那种无力的恐惧和失控，只是把它伪装成了攻击性呀、偏执以及对外界的威慑。心理年龄停留在创伤发生时刻的人最大的特征不是幼稚这么简单，而是他的内在发展没有完成，那么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化当年发生的一切，也没有能力把那段经历整合进自己的生命史中，所以呢，那场悲剧对他来说并没有过去，他只是被压在了内心的深处，并且在后来的关系、冲突、威胁和羞耻体验中一再的被重复的激活。所以当你看向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并不只是一个极端的、病态的、令人不适的成年人，而是被困在早年痛苦中的孩子。那个孩子没有真正的走出来，也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一切，所以他只能不断地把内在的恐惧投向外部世界，试图用吓唬、控制、敌意和夸张的防御让全世界替他后退一步。那么更准确地说，不是他真的想征服全世界，而是他太害怕了，太害怕再次被世界伤害，不是他真的成熟而邪恶，而是他内在的那个受伤的部分一直还没有长大。所以一个人越是始终停留在创伤发生的年龄，就会习惯于用那个年龄的恐惧、愤怒、无助去理解现在的现实，也会用那个年龄的防御方式去对抗现在一切靠自己的人。那么去对抗现在啊，一切都是靠自己。嗯，你们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真的有特别多的人一切都是靠自己？这类人的核心问题不只是性格古怪，也不只是情绪失控，也不只是偏执的病态，而是发展冻结之后那么形成的长期的人格扭曲。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令人压迫的成年人，里面却常常站着一个被悲剧定格住，至今仍然试图自保的孩子。所以到这儿，很多人就会卡在一个误区里啊，因为一旦看懂了对方，就会想要开始替他承担这些创伤，但是这是不对的。一个更清晰、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可以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痛苦中停止成长某个部分，或者是他那个部分会永远停在那个时刻，那么他现在的偏执和极端不是因为你变成了这样的，而是说他还没有离开那个时刻，这个不是你要替他完成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向你，我确实看见了那个受伤的孩子，可是我也清楚你现在的行为仍然需要你自己负责。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当知道了别人的创伤的时候呢，就难免想要去帮助对方，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自恋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的帮助是在于对方他确实向我们提出求助，有着明显的求助信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和他商量啊，我怎么样才能帮到你，同时我在帮助你的时候不会让自己陷进去。刘进强说刘德华的中国人。好的，我知道了，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好的，那么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们安排了。那么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的。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嘞，我们看到裴芝说谢谢美女主持，听到了，不用谢。
1: 忘不到别。
0: 好的，伴随着这首歌的旋律，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全天直播节目了。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不见不散，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7: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8: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7: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6: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7: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8: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9: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0: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6: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

0: 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0: 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0: 远。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许也是你给过我的承诺，恋爱最初的那种感觉让人触动太多。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前进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心你下去都没用，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吧。

过时再混进过去，歌词唱到口吐白沫。三喂喂喂喂喂哎喂，糯米你说不来弯弯。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你还要走多远，我是

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红白首，十两相思二两酒。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1: 风景巨美，
10: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我垂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的手，就像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侯平高速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以及 S87 运丰高速都是路况正常。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亥州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的施工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通过路况监控中段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平安出行。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同样是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渭南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3度。临汾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0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
2: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0: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0: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0: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啊，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啊会不会来取代数学家？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一名男子网购危化品用 AI 来学炼金术哈，违规被刑拘，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批量造 APP 呢，招近百万名的撩手专骗单身，流水7000万，诈骗也搞分层哈，这个分销，然后层层这个分成呢，这个也是层层去骗啊。所以说稍后也来具体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哈、啊、看看这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套路啊。
1: 再来了解一下，中专逆袭北大博士的小伙哈、啊、带父母去游北京，他说哈、啊、现在轮到我给他们遮风挡雨。
0: 男子被小区里的蝉给叫聋了，蝉鸣不是白噪音，是电钻级的噪音，蝉鸣造成的听力损伤是否能够自行恢复呢？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哈、啊、这会儿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无极变速啊，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这儿就说到了哈，早上好，你不对自己好一点哈、啊，谁还能把你当回事儿呢？想要的东西自己去努力，别人给的终究是带着利息的啊，
1: 是唯有靠自己啊。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威老师、陈奇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
0: 早上好。
1: 张说到了，金威陈奇，周四早上好，把汗水留给清晨，把轻松留给生活，愿每一次晨练都换来身心自在，迎着朝阳运动，褪去睡意，积蓄力量，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盐湖大爱乌江也说到了，两位主播早上好，熬过周中小关卡，稳住节奏，认真谋生，愿大家上班顺顺利利，少点忙碌，多点欢喜，平安顺遂，今日加油
0: 加油加油，远远不凡，周四早上好。小太阳说上班打卡了，又是凉爽的早上啊，好好的享受这几天的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啊。
1: 是的，家伙此时此刻哈、啊、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啊、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刚说到今天喝碗胡辣汤，一个茶叶蛋啊，我觉得今天早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喝碗胡辣汤也比较舒服一些啊。昨天步行了17.5公里，步行了17.5公里。你走了这么的远，
2: 那你确实挺厉害哈。
1: 今天呢来骑行打卡了啊。邻居说到了8月6号，农历6月24日星期四来打卡签到。
2: 还有来关注一下哈，他说1729 AI 哈，现在连翻译都搞不懂，还想代替数学家替人类思考，不行了，让我笑一会儿。
1: 不是 AI 现在不也正在学。

0: 学习过程当中嘛，
1: 对，
0: 包括呢机器人现在都在学习过程当中。
1: 就机器人现在可能哈也得先上学，毕业以后哈才会走入
0: 岗。
1: 对，
0: 机器人界也挺卷的啊。听说到了上班路上来打卡签到，早上好。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交通管制，园区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绛县西化丰鹰眼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
1: 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南长平亥州入口车型管制已经取消。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夏天里的标配的声音，就是蝉鸣声。
1: 是，
0: 就盛夏的蝉鸣，本来就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就是夏天它是一个标配的背景音吧。但是最近有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过大了？一时间，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以后听力受损的病例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啊。
1: 那么最近在杭州的媒体相关报道，一名男子哈、突然感觉到耳朵不适，对于声音的刺激反应和似乎减弱了，就诊以后被医生确诊为噪音性的高频听损。根据了解哈、这名男子所在小区每天晚上蝉鸣啊此起彼伏，听着蝉鸣声睡眠质量哈、也变差了。医生判断哈、是多方因素叠加下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2: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14次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充气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0: 所以说哈，就是这个蝉鸣，哎，它是电钻级的一种噪音哈。那么蝉鸣造成的听力损伤是否能够自行恢复呢？
2: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预移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预移，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它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1: 是，医生也判断哈、是多方的因素叠加下，长时间听了蝉鸣哈、可能会引发这个突发性的耳聋啊。记得前段时间晚上的时候哈、这个蝉鸣声确实声音很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哈、大约1到2小时就突降暴雨。所以万万没想到哈、这个蝉鸣也能够导致耳聋啊。
0: 是的哈、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如果耳朵特别不舒适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找医生呢来进行这个就诊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下英雄。说到了打卡上班，又是凉快的一天。
0: 早上好。
1: 近段时间的这个温度哈、早晚还是比较舒爽一些哈、
0: 好的，北京时间。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

0: 元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

0: 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的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
1: 首先来说一下，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
0: 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的情况重点来关注一下。
1: 首先来说一下，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哈，刚才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哈，刚才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划分鹰岩绛县西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园区西收费站目前禁止货车驶入。
0: 另外呢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位朋友叫做单位的顶流柱啊，说到了，他说01哈，现在听不到知了叫了，还没开始叫呢就被抓了。
1: 不过蛋白质的确挺高的啊。
0: 对，但是最近我发现在公园里面知了还蛮多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是在专门去抓知了的话，可能真的是它虽然量多，但是人逮的人也多。
1: 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说一下这次的一个演唱会哈，在我们8月底有一个演唱会在我们运城哈，而且是一顿聚餐的钱就可以看到演唱会，属于咱们老百姓真正自己的演唱会哈，看得起听得起，家门口演出，把实惠给到每一位观众，是集结了80、90后刻在 DNA 里的一些经典老歌，上万同龄人的现场大合唱哈，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可以约上老朋友还有老同学一起重温校园的时光啊。这次的话会有大壮、六哲、香香、半羊，还有阿木、王艺昕、凡凡带来一些演绎的歌曲。8月22号晚上的7:30，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购票渠道有哪些呢？美团、猫眼，还有黑猫、抖音直播、万达2号门、5月3号门，还有文喜、南丰百货哈，都可以来进行购票。
1: 是。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在主城区呢部分的路口啊路段新增了一些道路监控设备，用于自动抓拍查处机动车违反信号灯通行，就闯红灯、违反禁止标志、逆向行驶、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违反遇行人正在通过时没有停车礼让的，还有违停的、超速的、不系安全带的、开车拨打电话的等等啊。那么现在呢是正在公示期，提醒一下大家哈，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运济路顺德大道啊，这块呢新增启用，主要抓拍的行为呢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照导向指示行驶和压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新增启用的是209国道与台运线，这块也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照导向指示行驶和压线。也希望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哈，接下来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高速路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具体查询一下。主城区目前来关注一下哈。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基本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哈，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2: 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您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互动聊天。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4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千古之音来签到打卡，早上好。被妈问到旅游啊，哪里的旅游呢？目前只有一个温州，韩国已经出发了，研学游也已经出发了，都在路上啊。目前只有一个温州啊，8月8号报名就结束了啊，你可以发温州来了解一下。好的，7:46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AI 吧。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比如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或者有什么不会了，或者都会问一下 AI
2: 啊，就或者是有时候心情不好了，也会和 AI 去聊聊天，它会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啊。
1: 对，目前呢 AI 呢接连推翻了数学猜想， AI 呢越来越擅长数学了，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深耕数学呢？
5: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

0: 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 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的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今年5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几何，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斯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1: 是的，他再怎么聪明，他再怎么能，还得受人类的控制，是吧？
2: 是，他代表不了我们人类的一个思想。
1: 哎，代表不了的啊。
2: 所以说，新发展当中也要来迎接新挑战哈。
1: 嗯。好的，高速路最新的高速路况提醒给大家哈、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因为交通管制，北原杨玉。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

0: 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了解一下路况哈。高速路方面的路况，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情况较为复杂。您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凤凰路上压力比较大，从这个火车站这儿一直呢持续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整体的北向南方向全段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2: 还有现在的双桥路哈，是从盐湖区人民医院的北门口持续到六岔路口西向东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河东街目前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现在中引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哈，过了红绿灯以后继续往南来走，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学院路哈，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雨西路现在依旧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哈，在辅道上压力较大一些。另外的话是在中心医院南门口的人行道这里哈，西向东方向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其余路段目前啊压力都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